0: 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当时您是14岁接触体育，然后16岁大概去接触赛艇，
0: 对，
1: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0: 是的，赛艇队。

0: 我天，这么长 啊！
1: 对，因
0: 哇，
1: 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一讲出去，它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这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它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它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0: 嗯，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1: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落差的哈，
0: 嗯。
1: 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1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挺冠军了。
0: 这么快？
1: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
0: 嗯，
1: 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0: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嗯，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1: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0: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
1: 对，
0: 就是来拿冠军的。
1: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0: 就飘了，
1: 就飘了，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0: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
1: 打
0: 磨
1: 击。
0: 难、打击。
1: 南京全运会，
0: 嗯，
1: 我当时是单人挺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0: 主场。
1: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一二三四加上我五，那我们是一条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就
0: 那条艇没下水，
1: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艇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整个最后的500米滑得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0: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1: 当时我就懵了。
0: 懵了，哭了吗？
1: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0: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1: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0: 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突不突破，你也是不。

0: 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来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
0: 一
1: 满
0: 定
1: 手老
0: 对，
1: 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桨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以后，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
0: 磨
1: 真
0: 练，
1: 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
0: 那
1: 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
0: 没有，
1: 法呢？
0: 我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你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的
0: 中国
1: 赛
0: 赛艇
1: 艇的
0: 零的突破，
1: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金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子。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1: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是
1: 而
0: 的。
1: 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
1: 嗯。
0: 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
1: 对，
0: 奖项是，就是说不是划得那么轻松。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2: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2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2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嘉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嘉奖，他们也加了，
1: 哦，
0: 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划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加上我再不划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1: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2: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顶，已经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2个奖位，嘉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在我手超过了。还有最后的200米，杨洋要领起来，杨洋要奖品领起来，超过了一个奖位，最后50米我们领先，我们还领先最后2奖，好啊！中国姑娘赢了，整整24年。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不想升五星红旗，
0: 对，
1: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0: 是的，
1: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
1: 嗯。
0: 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
1: 嗯，
0: 它是一种行动。
1: 它是一种信念。
0: 对，它是一种信念。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1: 嗯，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0: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花。
0: 火花，对的。嗯，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

0: 统一的在那滑、
1: 嗯、
0: 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
1: 哦、
0: 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
1: 嗯、
0: 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哎、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
1: 嗯嗯嗯，
0: 但是到后来我想，嗯，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1: 嗯嗯，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化蛹成蝶。
0: 嗯，
1: 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0: 嗯，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奋斗，
1: 嗯，
0: 特别能训练，
1: 嗯，
0: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
1: 哦，
0: 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
1: 嗯，
0: 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1: 嗯，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
0: 嗯、
1: 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0: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1: 嗯，
0: 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的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的，
1: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

0: 莫问前程。
1: 西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林壁，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

0: 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1: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4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0: 哎，对对对，嗯。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0: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3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2: 哎，
0: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
0: 对。
2: 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0: 各不同就可以了。
1: 好，下一位同学。
2: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其实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啊？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呀，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3: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
0: 好，
3: 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4: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
1: 哎
0: 祝
1: 呀，
0: 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

0: 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忆王孙夏祠，聚焦雨后清景与人间闲情，全篇声色相融，情景合一，将宋人慢节奏高格调的日常闲居之美娓娓道来。
1: 秋熟金穗，取石榴硕果累累的物象，借秋果盛景，摇映词里那份悠然自在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马文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李从垣的《忆王孙夏祠》。这首词是宋代极具生活气息的夏日名篇，截取池塘蒲草、雨后荷香、晨里浮瓜、闲眠竹床等夏日景象，描绘出一幅清幽凉爽的盛夏闲居图景，清新治愈，悠然恬淡。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素雅温润、闲时清幽的独特意境。在创作这首书法的时候，那么我如何才能把他的那种感觉写出来？我擅长行草，所以我还是用行草书来把它写出来。如果要用行草书表现的话，必须得有疏密关系、辩证关系，也就是大小、浓淡、铺湿以及开合呀，它离不开这些因素。所以在写第一句话一开头，我用的墨呢稍重一些，

那种生长的那种感觉，有点往上去，所以就把它打开。方床两个字又收紧。这块全是紧的，上边大开，下边就是紧。

在落款的时候呢，一定字呢也要参差不齐，大小不均，有一种参差感，浓淡枯实也需要掌握。

0: 这幅作品创作啊，辩证关系的处理上是个亮点。那么作为谁来写这幅作品，都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和方法。清代有一位评论家说，书法是什么呢？是人心营构之象。你内心营构出什么样的景象，落在纸上，你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你内心的一种反应。这个我是很赞同的。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个人的审美和内心营构，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你不同的方法体现在作品上，能够呈现一种你满意大家又能够欣赏这样的一个作品，就算一个成功的作品。
1: 大家好，我是画家邱怀霞，今天依据宋代李重元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秋熟金穗》。这幅作品取秋时石榴硕果累累的物象，果实饱满丰盈，枝叶沉静疏朗，延续了原词清雅安然、恬淡静谧的氛围感，借秋果盛景，摇映词里那份悠然自在的心境。先来画几个石榴，用笔的时候要方中带圆。三个石榴有聚有散，平时看到大自然当中的石榴呢偏红一些，有的未熟的时候呢有一面是偏绿的，有一面偏红的。再加两个石榴，它要在树叶的后边，这样呢它就会拉开距离，有层次感。接着把这个花萼画出来。

欢萼呢，它有的小一点，有的大一点。将干未干的时候呢，勾一下石榴的形状，勾的时候呢要流畅活一点。

开始画树干，树干呢用笔要写意流畅一点，以书入画，像写行草书一样的。把树干的这种老辣苍劲的感觉画出来。

勾石榴只能用小笔，线条细一点，有方中带圆，圆中带方的，有松有紧。石榴子呢，不能画得太小了，要画大一点，让人看起来就好吃的感觉。有三角形，有圆，有方。

枝头的一些叶子呢，它会偏红一点，这样有秋天的秋熟的这种感觉。石榴的叶子呢，它不是很大，偏小一点，用笔爽利一点。画叶子的时候也是有聚有散，有层次的，有浓有淡。

手红来点石榴籽，点石榴籽的时候呢，尽量这个边缘要给它留一点白色的缝隙，这样呢会有透气感。

这幅秋熟金穗图画面以老树石榴为主体，枝干穿插取势，叶片疏密有致，果实聚散呼应，单色点染鲜活饱满，满目盎然生机。石榴籽粒粒饱满，千方同模，千籽如一，象征

能同心相守，团圆和睦，诠释了天人合一的中方哲思，并让大家在观赏这幅作品时卸下尘俗的浮躁，寻得一份恬淡安然。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这节数学课。11到20的认识这一单元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既是十以内数认识的延续，又是100以内的数乃至更大的数学习的基础，同时为20以内的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奠定基础。本单元主要包括十的再认识、11到20的认识、简单的加减法及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等内容。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培养学生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和运算能力，发展初步的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聚焦到本节课，11到20的认识这一内容，与十的再认识相衔接。重点是让学生通过小棒柏树、计数器操作、数位表对应等活动，直观抽象出实体的特征，感受位置制的本质，体会渗透十进制的本质，明确十位和个位的数位意义，最终掌握十几的和20的数的组成和读写，为以后学习更大的数建构清晰的认知结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吧。在生活里，你有没有遇到过十个凑成一组的东西呢？
1: 我发现家里的鸡蛋一盒有十个。
2: 我看到超市里的卫生纸，一屉中有十卷。
0: 同学们都特别善于观察，像这样十个看成一组，所以我们说十个一合起来就是一个十。这可是我们今天认识大数的小秘诀哟。老师这里有一些小棒，请你数一数，一共有多少根呢？
2: 我先数出十根捆一捆，还剩下一根，因为一捆小棒表示一个十，一根小棒表示一个一，一个十和一个一合起来就是11。
0: 说得很清楚。看来你已经掌握十个一就是一个十了，真棒！我们就这样约定好，像这样的一捆小棒就是十根，专门表示一个十，再添上一根小棒，也就是一个一，合起来就是11，读作十一。记住哦，十一是由一个十和一个一组成的。那我再添上一根小棒，是多少呢？
1: 这是12根，一捆是一个十，两根是两个一，一个十和两个一合起来就是12，读作12。
0: 你说的真清楚。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数一数下面的数，一边数一边想一想，这些数有没有什么

0: 共同点呢？
1: 这是十三根，一捆是一个十，三根是三个一，一个十和三个一合起来就是十三，读作十三。

0: 是六个一，一个十和六个一合起来就是十六，读作十六。
1: 这是十七根，一捆是一个十，七根是七个一，一个十和七个一合起来就是十七，读作十七。
0: 这是十八根，一捆是一个十，八根是八个一，一个十和八个一合起来就是十八，读作十八。
1: 这是十九根，一捆是一个十，九根是九个一，一个十和九个一合起来就是十九，读作十九。
2: 好了，数到十九了，谁发现这些数的共同点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它们都是两个数字组成的，
0: 它们都有一捆小报，
1: 它们都读作十几。
2: 大家说的都很对，像十一到十九这样的数，都是由一个十和几个一组成的。比如十三就是由一个十和三个一组成，十七就是由一个十和七个一组成。记住这个规律，我们认数就更简单了。那周老师又有新问题了，十九再添上一根小棒，是多少呢？
1: 九根添上一根就变成十根了，又能捆成一捆，这样就有两捆小棒了，两捆就是两个十，所以是二十，读作二十。
2: 你太会举一反三了，把十个一又变成一个十，这种转化的思路特别了不起。像这样两捆小棒就表示两个十，就是二十。刚刚我们用小棒表示了这些数，那还有没有更简便的工具可以表示这些数呢？没错，就是计数器。计数器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那这些小棒在计数器上应该怎样表示呢？
0: 一捆表示一个十，所以在十位上拨一颗珠子，一根表示一个一，所以在个位上拨一颗珠子。
2: 那十一的这两颗珠子表示的意思一样吗？
1: 不一样，十位的一颗表示一个十，个位的一颗表示一个一，位置不同，意思就不一样。
2: 你说的真清楚，这就是藏在计数器里的小秘密。珠子在不同的数位上，表示的意思可不一样。那这个数应该怎样写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写对了吗？
1: 他写的不对，写数的时候，个位上的数表示几个一，十位上的数表示几个十，一个数位只能写一个数字。
2: 没错。十位上有一颗珠子，在十位上写一，表示一个十。个位上有一颗珠子，在个位上写一，表示一个一。这个数就是十一。那这些小棒应该怎样表示呢？
1: 一捆表示一个十，所以在十位上拨一颗珠子，五根表示五个一。所以在个位上拨五颗珠子。
2: 你说的也很清楚，那这个数应该怎样写呢？
1: 十位上一颗珠子，所以在十位上写一，个位上五颗珠子，所以个位上写五，这个数就是十五。
2: 那你知道十位上的一和个位上的五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吗？
1: 十位上的一表示一个十，个位上的五表示五个一。
2: 那这里还有两捆小棒，它应该怎样表示呢？
0: 二十是由两个十组成的，在十位上拨两颗珠子，个位没有，不用拨。
2: 操作的又快又准确，那二十应该怎样写呢？个位上的零不写可以吗？
0: 不能，在计数器上。

0: 我们可以看到二在十位表示两个十，但是如果没有计数器，就没办法判断二在哪一位，所以我们在写数的时候，没有珠子的个位也要写上零。
1: 没错，十位上有两颗珠子，在十位上写二，表示两个十。个位上没有，就要用零来占位，不然别人就不知道二在十位上了。快跟老师一起来写一下二十，先写十位上的二，再写个位上的零。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写数的？从右边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有一个十在十位上写一，有两个十在十位上写二，有几个一在个位写几，个位上一个数计数单位也没有，就写零来占位。看来大家都已经掌握了写数的小窍门了。看到大家这么厉害，有一些数朋友想请大家帮帮忙。这里有一条神奇的数线，有四个数朋友迷路了，我们一起帮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好不好？那第一个要送回家的是数朋友十一，他应该住在哪里呢？
2: 十一比十大，应该住在十的右边。
1: 我们送对了吗？十一为什么在十的右边呢？
0: 因为数字越往右越大，十一比十大一，所以在十右边。
1: 没错，十一是十后面的第一个数，所以在十的右边。我们成功的把十一送回了家。接下来，十四应该住在哪里呢？
2: 十四比十三大，比十五小。所以要住在十三和十五中间。
1: 那你们知道十四的前面和后面分别是几吗？
0: 前面是十三，后面是十五。
1: 没错，十四就像十三和十五的小邻居，住在他们中间刚刚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送十七回家吧。
2: 十七比十六大一，在十六的右边。
1: 那你们知道十五和十七之间隔了哪个数字吗？
0: 隔了十六，因为十五后面是十六，十六后面才是十七。
1: 没错，十五要到十七需要经过十六，所以它们之间隔了十六。最后一个要送回家的数朋友是十九，他应该住在哪里呢？
2: 十九比二十小，所以十九住在二十的左边。
1: 那十九的前面是几，后面又是几呢？
0: 前面是十八，后面是二十。
1: 没错，十九是二十前面的第一个数，所以住在二十的左边。我们成功的帮这个四个数朋友送回了家，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十一到二十这些数。周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十二是离十更近，还是离二十更近呢？
2: 十二更接近十，因为十二和十之间只有十一一个数，和二十之间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七个数，所以距离十更近。
1: 理由特别充分，还数出了它们之间的数，太严谨了。那今天我们认识了这些数，现在就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吧。请大家独立完成这道题，想一想你是怎么解决的。第一幅图，谁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2: 左边有一捆小棒，是一个十，右边有两根小棒，是两个一，合起来就是十二。
1: 说得真清楚，看来你已经找

0: 握一个十和几个一的问题了。那第二幅图呢？
1: 图里有一捆小棒和六根单独的小棒，一捆是一个十，六根是六个一，所以是十六。
0: 观察的特别仔细，没有落下任何一根小棒，答案完全正确。那第三幅图是多少呢？
2: 一捆是一个十，两捆就是两个十，两个十合起来就是二十。
0: 没错，二十是由两个十组成的，你记得可真牢。老师这里有一些小樱桃，谁能像小老师一样带着大家数一数？
2: 我是一个一个的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有十二的樱桃。
0: 你不仅数数的方法用得对，数的也特别清楚，真是个合格的小老师。
1: 我是两个两个的数的，二、四、六、八、十、十二，也是十二个。
0: 你可真了不起，换了一种数数的方法，答案也完全正确。那这些香蕉一共有多少个呢？
1: 我是一个一个的数的，一共有二十根香蕉。
0: 能看出来你数数的方法运用得特别熟练。那还有不同的数法吗？
2: 我是五个五个的数的，五、十、十五、二十，也是二十根香蕉。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发现了香蕉五个摆成一组的特点，并针对性地选择了五个五个数的方法。这种看摆放、选方法的思路特别值得大家学习。那这些小花一共有多少朵呢？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共有十七朵小花。
1: 我先圈出十朵，剩下的再一朵一朵的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个十和七个一是十七朵。
0: 你可真了不起，这种先圈出十朵，再接着数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快地看清楚总数。这个小技巧大家都学会了吗？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计数器的题目，提醒大家要注意数位和对应的写法哟。
1: 是十，十位上有一颗珠子，代表一个十，就在十位写一。个位上没有珠子，代表没有，就在个位写零，合起来是十。
0: 你掌握的可真好。那周老师再问一下，个位上的零不写可以吗？
1: 不能，如果不写零就变成一了，别人就不知道一在十位上，零起到占位的作用。
0: 没错，零的占位作用可很重要，千万不要漏掉哦。那第二幅图是多少呢？
2: 是十九，十位上一颗珠子写一，个位上九颗珠子写九，一个十和九个一合起来就是十九。
0: 数位和写法对应的非常正确。那想请问大家，这里有两颗珠子，都可以表示出哪些数呢？
2: 老师，我想到了可以借助二的分与合来解决这道题。二可以分成二和零、一和一、零和二。
0: 那借助数位器的个位和十位，这两个数位合起来就是二，是不是就对应这三种分法呢？
2: 是的，当分成一和一时，十位一个珠子，个位一个珠子，就是十一。分成二和零时，十位两个珠子，各位零个珠子，就是二十。分成零和二十，十位零个珠子，各位两个珠子，就是二。
0: 答案完全正确，看来大家已经掌握了我们这节课学习的知识。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数星星的孩子，请同学们看，我们要在阅读中了解张衡观察与发现的过程，感受科学发现的精神，结合童年故事卡，讲科学发现故事。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学习《数星星的孩子》第二课时。同学们，我们请看，这是这节课的学习目标，一共有三条。第一条，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第二条，讲述课文内容，体会张衡从小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品质。第三条是联系课文内容和生活经验，交流对张衡故事的感受和想法。同学们，相信你们今天一定能完成今天的学习目标。在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吧。请同学们看屏幕上的会认字，你能把它们读正确吗？请你们自己试着先读一读。好，让我们跟着刘老师一起读一读吧。楚，巨，壁，针，靠，勺，仰。注意，下一个是个多音字，在这课书中念转。客，阻，洒，绕，科，研，变，汉。这些会认字同学们读得这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由这些会认字组成的词语吧，相信你们也一定能把它们读正确。请你自己先试着读一读。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珍珠，撒花，碧玉，靠着，仰头，一颗，距离，不变，祖先，勺子，围绕，转动，清楚，汉朝，刻苦，钻研。同学们，你们上节课的学习内容完成得非常好，这些会认字掌握得也很牢固。那你们还记得吗？上节课我们一共完成了以下三个学习任务。第一个学习任务是初识星空，识记生字。第二个任务是初读课文，聚焦场景。第三个任务是分类观察，书写汉字。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第四个学习任务吧。它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读。畅谈星星，发现秘密。那我们会发现哪些秘密呢？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吧。请同学们看课文的第二、三自然段，请你自己先读一读，一边读啊，一边要思考一个问题。

奶奶和孩子对数星星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们记住问题了吗？好了，开始读课文吧。读完课文，思考一下。我们先来读一读，看看奶奶对数星星这件事儿啊，有什么看法？奶奶笑着说：“傻孩子，又在数星星了。那么多星星，一闪一闪的乱动，眼睛都看花了。你能数得清吗？”那奶奶对数星星这件事儿是怎么想的呢？奶奶认为呀，星星数不清，因为星星太多了，还会乱动。那同学们，你们能不能读出奶奶亲切和蔼的语气呢？自己先试着练一练。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奶奶笑着说：“傻孩子，又在数星星了。”那么多星星，一闪一闪的乱动，眼睛都看花了，你能数得清吗？同学们，我们一起再来看看这句话。又在数星星了，又说明了什么呢？又说明了张衡啊，经常数星星，十分的热爱天文。而且呀，他对观察大自然的兴趣和习惯非常浓呢。那同学们，我们再来把奶奶对星星的看法读一读吧。奶奶笑着说：“傻孩子，又在数星星了。那么多星星，一闪一闪的乱动，眼睛都看花了，你能数得清吗？”哎，那张衡对数星星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我们先来读一读。孩子说：“奶奶，能看得见，就能数得清。星星是在动，可不是乱动。您看，这颗星和那颗星中间总是隔那么远。那张衡对数星星这件事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张衡认为能数得清，他觉得能看得见就能数得清，而且星星不是乱动，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那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张衡在说自己对星星的看法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没错，张衡啊，很自信，很肯定。那你能带着这种自信，读出这样肯定的语气吗？请你试着像张衡一样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孩子说：“奶奶，能看得见，就能数得清。星星是在动，可不是乱动。您看，这颗星和那颗星中间总是隔那么远。相信同学们都读出了张衡的自信与肯定。那同学们，我们一起快来看看这两句话。想一想，下面的句子我们应该怎样读才能读得更好呢？第一句话，我们要重读是，不是，语气坚定，展现张衡的自信与笃定。来，我们一起读读：星星是在动，可不是乱动。第二句，我们要重读总是，语速。

平稳，强调规律。这颗星和那颗星中间总是隔那么远。同学们，请你们再把这两句话读一读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从张衡和奶奶的对话中，你觉得张衡是怎样的孩子呢？快来思考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同学的分享。有的同学从张衡和奶奶的对话中啊，觉得张衡是一个做事非常耐心细致的孩子。有的同学感受到张衡好奇心啊非常的强。还有的同学觉得张衡做一件事的时候非常的刻苦努力。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像张衡一样做到这些呢？同学们，我们一起再来把第二和第三自然段读一读吧。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跟伙伴分角色来读一读第二、三自然段。一个同学当奶奶，一个同学当张衡，你们试着读出他们对数星星不同的看法吧。好了，同学们，我们继续学习。请同学们看第四自然段，请你读一读第四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思考。爷爷告诉张衡哪些关于星星的知识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第四自然段，咱们一起大声地读一读。爷爷走过来说，孩子，你看得很仔细，天上的星星是在动，可是看起来它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是不变的。我们的祖先把它们分成一组一组的，还给起了名字。爷爷停了停，指着北边的天空说，你看那七颗星连起来像一把勺子，叫北斗七星。勺口对着的那颗星就是北极星。北斗七星总是绕着北极星转。爷爷说的话是真的吗？这孩子一夜没睡好，几次起来看星星。他看清楚了，北斗七星果然是绕着北极星转动的。那爷爷告诉了张衡哪些天文知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相信同学们也找到答案了。爷爷告诉张衡，星星是分成一组一组的，每组都有名字。还以北斗七星为例，说北斗七星总是绕着北极星慢慢地转动。那请同学们来看一看，关于天空的划分，刘老师在这里啊，想给同学们补充一些课外的知识。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古代对于天空的划分有什么说法呢？在中国古代呀，将天空分为28宿四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不同的动物或神话中的生物，天文观测、季节等。而每组呀，包括7宿。古希腊划分为88个星座，有很多神话角色故事呢。现代天文学基于自然边界和形状，也将我们的星座呀划分为

0: 88个星座，来进行观测和研究呢。同学们，快来看一看，北斗七星，每一颗星星，它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呢。你们认识了吗？好了，同学们，请你们再来读一读第四自然段。思考一下，张衡听了爷爷的话，以后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请你边读边思考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爷爷说的话是真的吗？这是张衡的想法。这孩子一夜没睡好，几次起来看星星，他看清楚了，北斗七星果然是绕着北极星转动的。这是张衡的做法。同学们，你们找到答案了吗？那也请你学着刘老师的样子，在语文书上画一画，做标注吧。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这句话，想一想，怎么才能把这句话读得更好呢？读的时候呀，我们要重读“果然”，读出惊喜和肯定，强调验证结果。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吧。北斗七星果然是绕着北极星转动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屏幕。北斗七星果然是绕着北极星转动的。那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第五个任务，畅所欲言，感悟品质。同学们，我们一起啊读一读第五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思考，张衡为什么能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呢？结合课文内容和生活经验说一说。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了解到了？正因为张衡从小就对天文观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数星星，他善于观察，能发现星星不是乱动，有自己的规律。他勤于思考，对爷爷的话能提出疑问并去验证。他有恒心，不怕困难，坚持观察星星。正是这样，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那同学们，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张衡的成就吧。
1: 张衡于公元78年出生在河南南阳，家境贫苦，但他自幼喜欢读书，成年后曾在南阳郡做了几年文官，后来辞职回乡，潜心天文研究。东汉时期，也就是距今约1800多年前，即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相隔20年后，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后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这两台著名仪器的发明者就是张衡。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开创了人类使用科学仪器测报地震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的20世纪初能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和国外类似的地震仪相比早了1000多年。
0: 好了，同学们，张衡的故事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陶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第五课时里程表。这一课隶属于大数加与减单元，在单元整体视角下，我们设计了这样的三个单元学习目标，同学们可以边读边感受一下。同时，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如图所示。在本节课，我们将结合生活中的里程表，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学会读里程表，并尝试用直观图、线段图分析题意，解决里程表相关的数学问题。在上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我们常用的数学学具和练习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数学之旅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丰富多样，其中火车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交通工具。乘坐火车非常的便捷，价格也相对实惠，并且在火车上大家还能欣赏沿途的风景，所以外出旅游时，很多人都会选择火车出行。在中国存在着这样一条铁路，它让全世界都竖起了大拇指，这条铁路就是神奇的青藏铁路。它是一条全长1956千米的天路，起于青海西宁，终点是西藏拉萨。它的沿线海拔大部分在3000米以上，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那我们今天这节数学课就从这条青藏铁路说起。在11国庆假期的时候，巴桑和爸爸妈妈一起乘坐青藏火车，从安多出发去那曲看望奶奶。爸爸找来了格尔木到拉萨沿线主要车站的火车里程表，包括左边的行车路线图和右边对应路线图的里程数据表。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我看到巴桑想知道安多到那曲有多少千米。
2: 我结合行车线路图发现，从格尔木出发，沿途要经过安多、那曲、当雄，最后到达拉萨。安多在格尔木和那曲之间。
3: 我从里程表中找到了和路线图对应的里程数。格尔木到安多的里程是694千米，格尔木到那曲的里程是820千米，格尔木到当雄的里程是978千米，格尔木到拉萨的里程是1142千米。
0: 同学们很会观察，你们找到了巴桑想要解决的数学问题，并且从左边的路线图中，我们知道了格尔木到拉萨共有四站。从右边的里程数据表中，同学们发现了格尔木到各站对应的里程数。在数学上，里程通常用来描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实际行走或行驶的路程。那表中的这些数据分别对应图中的哪一段呢？请同学们用你的小手在数学书上指一指，说一说你又发现了什么。
4: 我发现它们都是以格尔木为起点的。
0: 都是以格尔木为起点，也就是说起点相同。那现在要想解决巴桑的问题，像

0: 中间这部分安多到那曲的里程该怎么办呢？别着急，解决问题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思路，先整体制定一个解决问题的计划。请注意，解决问题的计划可不是直接列式计算哟，而是我们通过小组合作共同来讨论解决问题需要哪几个步骤，把每一个步骤要做的事情想清楚并且梳理出来。同学们，你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小组合作制定计划，共同来研究从安多到那曲有多少千米这个问题。你们讨论出结果了吗？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小组的智慧吧。
1: 这里面的信息太多了，我们可以根据要解决的问题挑选出有用的、需要的数学信息。在之前的学习中，我知道画图是解决问题的法宝，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画图来帮助理解提取的信息。画图分析后就很容易列出算式解决问题了。
2: 我同意你的想法，但还是想补充一点，解决完问题后我们需要再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算对了。
0: 说得真好呀，解决问题前先思考整体的思路和规划，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条理地解决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按照大家的计划先来进行第一步，筛选提取有用的信息。我们先看一看安多到那曲的里程指的是图中的哪一段呢？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没错，就是这一部分。那这一段有多长？跟哪些信息相关呢？相信你一定找到了。我们需要知道格尔木到安多以及格尔木到那曲的里程。现在我们的关键信息和问题都明确了，这些信息和问题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接下来你能想办法用画图的方式表示这些数量之间的关系吗？快试一试吧。同学们，你们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作品。
3: 我在线路图中标注了已知的数学信息，格尔木到安多是694千米，是图中的这一段。格尔木到那曲是820千米，是线路图中的这一段。安多到那曲有多少千米？也就是算出图中的这一段。
4: 我觉得你的方法特别好，清楚地呈现了已知的数学信息和问题。我画的图是这样的，大家能看懂吗？
1: 我想说说对这幅作品的理解。他画了一条长长的线段，表示格尔木到那曲的里程是820千米。安多在格尔木和那曲中间，离那曲更近，所以这个点表示安多。从格尔木到安多有694千米，剩下的这一段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安多到那曲有多少千米，指的是图中的这一段。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看懂了吗？你是用什么方式表示题目中的信息和问题的呢？你们太有创造力了，能想到不同的方式表达题目意思，不仅如此，还能准确解读他人的作品，太了不起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种画图方式，看一看你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了吗？
5: 我发现这两幅图所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都表示出了这个问题的数量关系。我也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点。第一幅图是在原铁路图上表示数据，而第二幅图画得更简洁一些。

0: 节，我能更清楚地在图中找到数量关系。
1: 是呀，两幅图形式不同，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左边这幅叫做直观图，右边这幅叫做线段图。正如同学们所说，从直观图中，我们发现格尔木到安多是694千米，其实就是线段图中的这一部分。同样的，格尔木到纳曲、安多到当雄的里程，我们也能对应的在线段图中找到。线段图相对来说更加的简洁清晰，在以后的学习中，同学们也可以慢慢感受用线段图解决问题的简洁性。那现在有了这两幅图的帮助，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很快找到列式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接下来，我们就在练习纸上列出算式解决安多到纳曲有多少千米这个问题吧。
2: 通过这幅图，我知道怎么列式了。用格尔木到纳曲这段长的路程，减去格尔木到安多这段短的路程，也就是安多到纳曲的路程。820减694等于126千米，答：安多到纳曲有126千米。
1: 通过筛选信息、画图分析、列式计算，同学们已经知道了安多到纳曲有126千米，那我们算的对不对呢？有什么办法来验证吗？
3: 我用694加上126，结果是820，正好是纳曲到格尔木的距离，所以我做对了。
1: 有理有据，说得真清楚。及时的验证、反思，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刚才我们一起帮助巴桑解决了安多到纳曲的里程问题。那受到刚才方法的启发，你还能解决里程表中的什么问题呢？想一想。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4: 我用今天的方法还能知道纳曲到当雄的距离。我先找到相关的数学信息，从格尔木到纳曲是820千米，对应路线图中的这一段，从格尔木到当雄是978千米，对应这一段。要想求出纳曲到当雄这一段，应该用大里程978减去小里程820等于158千米。
3: 我还能算出安多到拉萨的距离。我画出一条线段，先标出格尔木、安多、拉萨三个站点，安多更靠近拉萨一些，再标出已知的路程。格尔木到安多是694千米，格尔木到拉萨是1142千米，剩下的这一段就是安多到拉萨的距离，1142减694等于448千米，安多到拉萨有448千米。
1: 举一反三，太会学习了。同学们，请你看一下，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用了我们较长的里程减去较短的里程，并且借助了直观图和线段图帮助我们去分析题目中的信息和问题。并且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前我们需要筛选判断出有用的信息，让问题简单化。那有了刚才解决问题的经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探索。下面是北京到西安沿线主要车站的火车里程表，请你在图中画一画，完成对表格的填写。同学们，完成了吗？下面我们进入到交流时间。
4: 根据已知信息，我们知道北京到保定是146千米，北京到石家庄是281千米。

0: 那么，要想知道从保定到石家庄有多少千米，就是用北京到石家庄的里程减去北京到保定的里程，281减146等于135千米，所以保定到石家庄是135千米。
1: 我把已知的里程表信息标注到线路图中，北京到石家庄是这一段，里程281千米，从北京到郑州是这一段，里程是689千米，所以石家庄到郑州就是用689减去281等于408千米。
2: 同样的道理，我算出来郑州到洛阳是124千米，用北京到洛阳的距离减去北京到郑州的距离。
3: 图示结合表达的有理有据，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算的结果和这个一样吗？通过这道题的练习，相信大家对于计算两地之间的里程有了更深的体会。其中关键就是要找到从同一起点分别到两地的里程，用已知较长的里程减去已知较短的里程，就能算出结果。那下面洛阳到西安的387千米是怎么得到的？你能说清楚吗？相信你一定没问题，是用北京到西安的1200减去北京到洛阳的813，得到了387千米。好了，我们继续来挑战。这里689减去146，表示的是哪两站之间的里程呢？请你先画一画，再来说一说。
1: 借助前面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首先从里程表中找到了689和146这两条数据。从行车路线图中找到了这两个数据，分别对应北京到郑州和北京到保定的里程，所以689减146其实是求从保定到郑州的这段里程。
4: 我和他的想法差不多，不过我把路线图简化成了线段图。同学们，请看，我画了一条线段。标出北京、保定、郑州，再标出北京到郑州是689千米，北京到保定是146千米。他求的是保定到郑州这段。通过计算，我知道了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里程有543千米。
3: 两位同学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其实，在解决里程表的问题时，直观图和线段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情境中的信息和问题，进而找到数量关系，解决问题。看来，画图能够帮助我们记录分析题意的过程，让思维看得见。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探索并解决了火车里程表的问题。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收获了哪些方法经验？又有什么好奇的、想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吗？
1: 我学会了用画图的方法整理题目中的数学信息和数学问题。通过画图分析，我们可以直观明了地看出题目中的数量关系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画图的方法有很多，可以画直观图，也可以画线段图，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2: 我们可以从要解决的问题入手，思考解决问题的计划，先想好需要什么数学信息，再画图分析已知的信息和问题，进而找到数量关系，略式计算，最后还要验证结果算得对不对。
5: 我知道算出两地的里程，可以用较长里程减去。

One. Ready? Go! This is my cap. This is my bottle. Every morning.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李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

0: 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三课时包含除法及其算式读法。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本单元隶属于数语代数领域，新授课主要包括六课时。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主要包括理解除法含义，掌握算式读写，明确乘除关系，熟练口诀求商，分析数量关系，解决乘除问题，激发数学兴趣，体验学习乐趣。具体到本课时，包含除法及其算式读法，我将本课时设计为以下四个环节：复习铺垫、导入新课、借助直观探究新知、综合应用、深化理解、总结反思、发展素养，立足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模型意识、推理意识等核心素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学过平均分，你们还记得吗？看图回答，平均每盘放几个桃？谁来说一说？
1: 总共有十个桃，平均分成两份，每盘有五个桃。
0: 你说的真清楚。那么，什么叫平均分呢？
1: 每份分得一样多，就叫平均分。
0: 比如有六块糖，分给三个人，每人分得两颗，就叫平均分。那么你们还记得平均分的两种情况是什么吗？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呢？
2: 第一种是按指定的份数平均分，把一些物品按指定的份数进行平均分时，可以一个一个的分，也可以几个几个的分。第二种是按每几个一份平均分，把一些物品按每几个一份平均分时，可以圈一圈。
0: 你说的真清楚。那么平均分的结果就是不论怎样平均分，分的结果都相同，只要每份分得同样多，就是平均分。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问题吧。12个竹笋，每四个放一盘，能放几盘呢？请你们画一画，分一分。你能列式表示这个过程吗？
3: 我是把四根竹笋看作一份，所以十二个竹笋中先减去四根竹笋，还剩八根，然后再从八根竹笋中减去四根竹笋，还剩四根，再从四根竹笋中减去四根，也就是零根。所以我一边分一边减，列的是连减算式，就是12减4减4减4等于0，所以12个竹笋每四个放一盘，能放三盘。
0: 你说的真清楚，思路真清晰。像这样减数相同的减法还可以用除法来表示，12减4减4减四，减了三个四，所以我们可以用除法算式12除以4等于3来表示。那么，除号就表示的是平均分，这个算式读作12除以4等于3。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除号是数学家在17世纪开始使用的，它就像一条横线把两个圆点分开，表示平均分的意思。那么除法算式里的三个数又都表示什么意思呢？在刚才的除法算式中，12表示的就是平均分的总数，4表示的是每份有4颗竹笋，也就是每份数。

0: 分表示的是平均分得的份数。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把12个竹笋平均分还能怎么分呢？我们可以用小圆来代表竹笋，请大家分一分，并写出算式，说一说算式里的数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圈一圈，填一填。你们完成了吗？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同学们是怎样做的吧。
1: 每份两个可以分成六份，列式就是12除以2等于6。
2: 每份三个可以分成四份，列式就是12除以3等于4。
3: 每份六个可以分成两份，列式就是12除以6等于2。
0: 你们真棒！同学们，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同样是12个小圆，算式却是不同的呢？因为这里面每份数是不同的，所以算式也是不同的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些除法算式吧。你们读完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第一道题，读作8除以4等于2。第二道题，读作15除以5等于3。第三道题，读作18除以3等于6。第四道题，读作36除以6等于6。下面我们来一起填一填这个问题吧。每个同学分三块，可以分给几个同学呢？15里面有几个3呢？可以怎样列式？
2: 每个同学分三块蛋糕，可以分给5个同学。15里面有5个3，列式就是15除以3等于5。
0: 你的思路真清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吧。分一分，填一填，把10根小棒按2根一份平均分，能分成几份呢？怎样列式呢？
3: 把10根小棒按2根一份平均分，能分成5份，列式就是10除以2等于5。
0: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呢？把10根小棒分成2份，每份是几根呢？
4: 把10根小棒平均分成2份，每份5根，列式就是10除以2等于5。
0: 同学们，这两个问题列出的除法算式都是10除以2等于5，其中的2和5表示的含义相同吗？
3: 含义不相同。第一个算式中，2表示的是每份是2根，5表示的是分成的份数。第二个算式中，2表示的是分成的份数，5表示的是每份是5根，所以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
0: 你真会思考问题，表达的真清晰。下面让我们按要求写出除法算式吧。写完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2: 有15个苹果，每3个一堆，分成5堆，除法算式就是15除以3等于5。
4: 有16串葡萄，每4串一份，分成了4份，除法算式就是16除以4等于4。
0: 上面的问题都没有难倒大家，下面让我们来做一组闯关游戏吧。第一关，20里面有几个5？

0: 怎样列式呢？你能读懂这个问题的意思吗？
1: 这道题的意思是总共有20只蝴蝶，每份是5只蝴蝶，球可以分成几份？列式就是20除以5等于4，所以20里面有4个5。
0: 第二关，按照算式在这些山楂球上圈一圈吧。圈完了吗？你们是怎样做的呢？
2: 因为这个除法算式是24除以4等于6，所以4可以是每份数，也就是每份有4个山楂，所以我是4个画一个圈，分成一份，有1份、2份、3份、4份、5份、6份，有这样的6份，也就是6串糖葫芦。
0: 你的思路真清晰，画的也很清楚。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同意吗？你们也是这样画的吗？下面我们再做一组判断题吧。第一个问题，谁来说一说？
3: 这句话不对，应该读作12除以6等于2。
4: 这句话是对的，我觉得这个算式还可以表示总共有20个，每份有4个，可以分成5份。
0: 同学们真棒，这个问题，其中四可以表示份数，五表示每份数，或者四表示每份数，五表示份数。我们来做一组水果问题吧。图中一共有几个梨？把这些梨每4个分一份，平均分成了多少份？用除法算式怎样列式呢？谁来说一说？
2: 图中一共有12个梨，把这些梨每4个分一份，平均分成了3份。我列的除法算式是12除以4等于3，单位名称个。
0: 说得真清楚。下面这个问题呢？你们是怎样做的呢？
1: 图中一共有9个苹果，把这些苹果平均分成3份，每份有3个苹果。我列的除法算式是9除以3等于3。
0: 同学们，这个算式里的2个3含义一样吗？
4: 9除以3等于3，9表示苹果的总数。第一个三表示的是平均分成3份，第二个三是每份有3个苹果。
2: 我觉得也可以，第一个三是每份有3个苹果，第二个三是平均分成了3份。
0: 你们太会思考问题了，这里面三表示的是每份数，另一个三就要表示的是分成的3份。下面一个问题呢，有24本练习本，如果每个人分到4本，可以分给几个人？如果平均分给6个人，每个人分到几本呢？你们完成了吗？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回答吧。
4: 我来说第一个问题，总共有24本练习本，每个人分到4本，球可以分给几个人？就是球24里有几个4，用除法列式就是24除以4等于6个。
0: 第二个问题呢？
1: 总共有24本练习本，平均分给6个人，求每个人分到几本？就是把24平均分成6份。求每份

0: 是多少，也用除法解决。列式就是24除以6等于4本。
1: 刚才上面的问题大家都轻松解决了，下面我们来帮助兔妈妈解决一个问题吧。把20根胡萝卜平均分给兔妈妈和她的4个孩子，每只兔子可分到几根胡萝卜？你们是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2: 兔妈妈和她的4个孩子一共有5只兔子，20除以5等于4，所以每只兔子可以分到4根胡萝卜。
1: 你说的真清楚，真会思考问题。那么第7关，用2张纸做风车，每张纸能做8个风车。把这些风车平均分给4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能分得几个风车呢？这个问题有一点难度，大家仔细思考，分析提议，来解决吧。你们是怎样做的呢？
3: 这道题前面说用2张纸做风车，每张纸能做8个风车，所以要求总共能做多少个风车，要用乘法，先求2个8是多少，8乘2等于16个风车，把这些风车平均分给4个小朋友，求每个小朋友分几个，要用除法，列式就是16除以4等于4个，所以每个小朋友分4个风车。
1: 他的思路真清晰，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这道题首先我们要用2乘8求出总共有16个风车，然后再用除法，16除以4等于4，求得每个小朋友分得4个风车。下面让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问题吧。有一段8米的绳子，每2米剪一段，能剪多少次呢？这道题也是很有挑战性的，请同学们仔细思考，分析提议。你们知道怎么解决了吗？我们来一起听听同学们的解答吧。
4: 绳子的总长是8米，每2米剪一段，我们能求出剪了几段，用除法列式，8除以2等于4段，所以能剪4次。
5: 我的列式跟他一样，但是我不同意最后能剪4次，因为我们求出的4是4段，剪绳子的时候剪一下会分成2段，所以4减1等于3次，剪3次就能把绳子剪成4段了。
1: 你们太棒了，能够根据提议准确地列出算式，并且分析解答。
6: 虽然跑步可以减肥，但要量力而行。你这样运动过量，不但达不到减肥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做慢跑、骑车、游泳这样的有氧运动，坚持30分钟以上，就可以有良好的燃脂效果。但仅仅是跑步还是不够的。在做有氧运动之前，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些深蹲、箭步蹲，或是平板支撑、臀桥。有氧运动配合适度的力量练习，减脂效果会更好。 说做就做，你们真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陆思雨，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

0: 今天我们继续进行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学习。本单元我们将走进童话乐园，感受童话魅力，尝试编写童话，自主阅读童话。通过阅读童话，走进充满童心的精神乐园，感受童话丰富的想象，体会其中的真、善、美。上节课我们共同学习了《宝葫芦的秘密》节选这篇课文。通过思考王宝想要宝葫芦的原因，我们感受到了宝葫芦的神奇以及王宝淘气爱幻想的童真形象，知道幸福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今天我们将要走进一篇新课文，一个新故事进行学习。这是一次关于小蟋蟀的奇妙历险，让我们一起共同来读读课题，在牛肚子里旅行。那提到旅行这个词，相信同学们并不陌生。同学们，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旅行？来分享一下你的旅行经历吧。
1: 假期我去了海南的三亚，那里的海水特别蓝，像宝石一样清澈。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浮潜，看到了好多彩色的小鱼在身边游来游去。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光着脚在沙滩上捡贝壳。白色的沙滩软软的，暖暖的。我捡到了一个完整的海螺，放在耳边还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呢。
2: 我暑假回了乡下爷爷奶奶家，那里和城市完全不一样。我跟着爷爷去田里摘西瓜，西瓜又大又甜。晚上，我躺在竹床上看星星，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我还认识了好多乡下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在小溪里捉鱼，可开心了。
0: 同学们分享的旅行经历真有意思，大家去到的旅行地点都是风景优美，让人心情愉快的地方。可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可是一次特殊的旅行，旅行地点在哪里呢？是的，就在牛肚子里。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课题，在牛肚子里旅行。读了课文题目，你的小脑袋瓜中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小问号？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3: 老师，我想知道这位旅客是谁呀？他怎么会跑到牛肚子里去旅行呢？
4: 我想知道在牛肚子里旅行，感觉黑乎乎的，会不会害怕呀？
0: 看来同学们的好奇心都被点燃了。那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打开语文书第49页，共同来学习一下吧。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并且关注自学提示。一、自由朗读课文，遇到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二，请你给课文标好自然段。请同学们自主学习，开始。这篇课文共有21个自然段。请同学们对照屏幕订正一下。课文中有一些多音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字当读搭的时候，可以组答应、滴答，当读答的时候可以组回答、答案。这个字当读应的时候可以组应该、应当，当读应的时候可以组回应、答应。请同学关注最后一个词语，应这个字在这个词语中读轻音，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答应。这个字当读孤的时候可以组一咕噜、花骨朵，当读骨的时候可以组骨头。

0: 好，骨肉。我们在读课文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多音字的读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三组词语。标红的生字都是我们这节课需要重点认识的。及除了组来得及，还可以组及时、以及。卷这个字字音容易读错，我们一起来拼一拼。基于俺卷，一咕噜，我们可以通过查现代汉语词典的方式了解一下它的意思。它形容的是滚动的动作，在文中指的是倾头摔到了地上，但是它不顾疼痛，一咕噜迅速爬起来，想要解救它的小伙伴红头。好，同学们，词语我们读准确了。把它们送入句子中，再来读读吧。
1: 可怜的红头还没有来得及跳开，就和草一起被大黄牛卷到嘴里了。
2: 青头不顾疼痛，一咕噜爬起来，大声喊，躲过它的牙齿。牛在这时候不会仔细嚼的，它会把你和草一起吞到肚子里去。
0: 句子读得十分准确。生字朋友此时都回到了我们的课文中，请同学们再次自由读课文，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他怎么会去牛肚子里旅行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谁来说说你的想法？
3: 通过读课文，我了解到故事的主人公是红头和青头，他们俩在玩捉迷藏。红头躲到了草堆里，没想到一头牛走过来吃草，一不小心把红头和草一起卷进了嘴里。
0: 原来是一场游戏引发的意外呀。那现在，请同学们想象着你和小伙伴一起玩乐的场景，来读读第1至第6自然段吧。
4: 有两只小蟋蟀，一只叫青头，另一只叫红头。他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天吃过早饭，青头对红头说
5: ：“咱们玩捉迷藏吧，那让我先藏，你来找。”
4: 红头说
5: ：“好吧。
4: ”青头说完，转过身子，闭上眼睛。红头向周围看了看，悄悄地躲在一个草堆里，不作声了。
5: 藏好了吗？
4: 青头大声问，红头不说话，只露两只眼睛偷偷的看。他心想，我要是一答应，就会被青头发现。
0: 同学们分角色朗读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来了青头和红头玩游戏时的快乐场景。那如果给这一部分内容起个小标题，我们可以取。玩捉迷藏，两个小伙伴正玩得开心时，一场意外突然发生了。可怜的红头被一头大黄牛卷到了嘴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请同学们继续默读第7到第19自然段，拿出笔，一边读一边圈出表示红头位置变化的词语。好，请同学们自学开始。我们来为红头绘制一幅旅行路线图吧。同学们，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所画的表示红头位置变化的词语吗？
3: 我圈出了嘴里，第一个胃是，第二个胃是牛嘴里。
6: 我还圈出了一个动词，喷了出来。我觉得这个词语代表了红头的旅行结束了。
0: 同学们分享的非常全面，那现在请一位同学把我们的发现归纳一下。
7: 红头先进入牛嘴里，
1: 然后去到了第一个卫士。

0: 去到了第二个卫士，又返回牛嘴里，最后被喷了出来。
1: 这位同学的分享非常清晰，看，这就是牛肚子的示意图。你能根据这幅图画以及老师所找出来的这些表示位置变化的词语，尝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说说红头的旅行路线吗？
0: 红头先被牛卷进了牛嘴里，再被吞进第一个卫士，接着来到第二个卫士，然后回到牛嘴里，最后被喷了出来。
1: 这可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啊！有一位同学给这部分的内容取了个小标题，叫做“红头历险”。好，那红头有没有顺利被救出来呢？是的，是青头的鼓励和帮助，红头才顺利被救出来。那么，青头懂得哪些知识帮助红头脱险呢？请同学们再次默读第七到第十九自然段，用波浪线画出相关的句子。思考开始。你都画到了哪些句子？
2: 我找到了躲过它的牙齿，牛在这时候不会仔细嚼的，它会把你和草一起吞到肚子里去。
1: 句子找得十分准确，而且这里边还藏着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个生字呢，它们分别是齿、嚼、吞。我们一起来做做嚼的动作，是不是用到了牙齿？再来做一做吞的动作。这三个字啊，都和吃东西有关。你还找到了哪个句子？
3: 我找到了，我听说牛的胃有四个卫士，前三个主要是储存食物的，第四个才是管消化的。
1: 你找的也非常准确，这个句子中也藏着一个重点的生字，这个字就是胃。胃这个字，它既是象形字，又是会意字。在古时候，上面的田代表的是储存粮食的仓库。那我们人们通过消化食物传输给身体的各个部分，也就是下面传输给下面代表身体的肉月旁。看，这就是牛的四个胃室。青头刚刚说，前三个胃是储存粮食的，第四个胃才是管消化的。所以红头虽然进入了前两个胃室，但是它目前暂时是安全的。你还找到了哪个句子？
2: 我还找到了，等一会儿牛休息的时候，他要把刚才吞进去的草重新送回嘴里，然后细嚼慢咽。
1: 这个句子中还藏着我们这节课要积累的一个四字词语，细嚼慢咽。请同学们来做做这个动作。是的，就是慢慢的吃东西，不要着急。难怪句子中嚼和咽这两个字都带有口字旁，它们都和吃东西有关。那刚刚通过我们的学习，已经了解到了几个跟吃东西有关系的字，分别是吞、齿、胃。在我们的课外书中，也许你还见到过和吃东西有关系的字，比如说啃、胃。可能以前我们还积累过四字词语，狼吞虎咽、津津有味。像这些和吃东西有关系的字和词，我们可以进行归纳，共同积累下来。那像刚刚青头所说的，把吞进去的草重新送回嘴里，细嚼慢咽的过程，就叫反刍。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科普小视频，了解一下吧。
4: 牛可不是在吃零食，牛有。

0: 的卫士，即刘卫、莽卫、范卫和纣卫。在吃草时，牛没有嚼碎就吞了下去，食物会暂时储存在它的刘胃里，等到它休息的时候，就将储存在刘胃内的草不断地返回到口中重新咀嚼，食物细细咀嚼后才再进入网胃，然后进入半胃，最后在纣胃里进行充分的消化。
1: 其实红头在牛肚子里的旅行路线就是牛的反刍过程。你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说什么是反刍吗？
2: 就是牛吃草时先不细嚼，把草吞到肚子里，等休息时把吞进去的草重新送回嘴里，细细的嚼碎，然后再咽下去。
1: 很好，作者张之路爷爷可真厉害，他运用丰富的想象，把反刍这么复杂的科学知识巧妙地藏在了一个惊险的童话故事里。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觉得既有趣又能长知识，我们叫它科学童话。那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请你来自己读读第20和21自然段，思考一下吧。
0: 这个童话的结局是红头得救了，他们又在一起了。我想给结局取个小标题，叫好友重聚。
1: 这个小标题起得十分贴切。同学们，刚才通过我们的共同学习梳理了这篇课文的内容，我们分别起了三个小标题，分别是玩捉迷藏、红头历险和好友重聚。那你能否根据这三个小标题以及刚刚我们学到的红头的旅行路线，尝试着来讲讲这个故事呢？
3: 这个故事讲述了红头和青头在玩捉迷藏，红头不小心被牛吃进了肚子里，青头用牛会反刍的知识解救小伙伴，帮助他从牛嘴里到第一个卫士，又到第二个卫士，然后回到牛嘴里，最后被喷了出来，在牛肚子里完成了一次惊险的旅行，最终两个好朋友顺利团聚。
1: 这位同学故事讲得完整清楚，了解了故事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节课重点要学习的生字，请同学们重点观察这些生字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4: 铝、精、咬、钢、旧是左右结构，集是独体字，尾是半包围结构。
1: 你的观察真仔细，那我们再重点看看左右结构的字在宽窄关系上有什么特点。
5: 铝、精、咬是左窄右宽，钢是左宽右窄，旧的左右两边差不多宽。
1: 很好，请同学们在书写的时候重点关注这些部分。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三个重点字。铝这个字，请你重点关注这笔竖提要压在竖中线上。吉这个字，第一笔横折折撇写的要圆润一些。尾这个字，撇要舒展，竖弯钩要书写圆润。好，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共同朗读了课文，学习并书写了新的生字，还顺着文字参与了红头的旅行路线。我们不仅理清楚了课文内容，同时还了解了牛反刍这个知识。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这篇课文，请同学们来继续。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王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

0: 学习。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内容。本单元隶属于数语代数领域，既是十以内数认识的延续，又是学习一百以内数乃至更大数的基础，同时又为学习二十以内进位加法、退位减法奠定基础。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发展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培养学生初步的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简单加减法这节课是本单元的第三课时，本节课意在引导学生在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探究十加几、十几加几及其相应减法的计算方法，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感悟二十以内不进位加法和不退位减法的计算方法。在探究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简单加减法。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十一至二十个数，你能根据给出的计数器写出它所表示的数吗？快来试一试吧。写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看左边的这个计数器，十位有一颗珠子，表示一个十。个位的珠子有点多，我们一起来数一数。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五颗珠子，也就表示五个一，所以写出来的数是十五。再来看右边的这个计数器，十位上有两颗珠子，表示两个十。个位上没有珠子，需要用零表示，所以写出来的数是二十。你们写对了吗？我们继续来看，老师这里有一幅小棒图，请你根据小棒图试着说说，你从图中知道了什么数学信息和问题呢？
1: 我知道了，左边有一捆小棒，也就是十根，右边有三根小棒，问题是一共有多少根小棒？
0: 说的可真清楚呀。那你们知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列式吗？试着说一说吧。
2: 我写出的算式是十加三，十表示左边一捆小棒的根数，三表示右边小棒的根数。问题是一共有多少根小棒，就是要求整体，需要把两部分合起来，所以可以用算式十加三计算。
0: 是呀，算式十加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算式我们又要怎样计算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试着说一说吧。
1: 可以直接数一数，左边的一捆小棒是十根，我们可以接着十继续数三个，就是十一、十二、十三，所以十加三等于十三。
0: 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呀。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捆小棒表示一个十，三根小棒表示三个一，由一个十和三个一组成的数是十三，所以十加三就等于十三。看来我们还可以用数的组成来帮助我们计算，这个方法你学会了吗？那么用上前面的方法，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请你认真看屏幕上的这些算式，尝试直接算出结果。算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根据小棒图，我们可以算出十加一等于十一，十加二等于十二，十加五等于十五，十加八等于十八。你们算对了吗？相信你们一定找到了答案。那么现在，请你再来认真观察这些算式，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0: 试着说一说吧。
1: 我发现十加几就等于十几。
0: 你们也有相同的发现吗？那屏幕前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左边的小棒有几根？
1: 那么你能根据小棒图试着列出算式吗？快来说一说吧。
2: 图中共有13根小棒，右边有单独的3根小棒，球左边有几根小棒，就是球整体里的一部分，要用减法来计算，我列出的算式是13减3。
1: 你们和他列的算式一样吗？那13减3这个算式又要怎样计算呢？能说说你们的好办法吗？
0: 可以用数的组成来计算。13是由一个10和3个1组成的，去掉3个1就剩下了一个 10， 所以13减3等于 10。
1: 你真是个会学习的孩子，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我是想加算减找到的，根据前面算过的加法算式，10加3等于 13， 我算出13减3等于 10。
1: 是呀，想加算减也是个很棒的办法呢。那么，请你想一想，10加3等于13这个算式，除了可以帮助我们计算13减3之外，还能计算其他的算式吗？有想法了吗？试着说一说吧。
0: 十加三等于十三这个加法算式还能够帮我们计算十三减十等于三这个算式，因为十加三等于十三，所以十三减三等于十，十三减十等于三。
1: 是的，通常情况下，一个加法算式可以帮助我们计算两个减法算式呢。那么再来看13减10这个算式，它解决的又是什么数学问题呢？想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小棒图。这一次，图中小问号的位置来到了右边，也就是要求右边有几根小棒。你能根据图中的信息，试着列出算式吗？快来说一说吧。
2: 图中一共有13根小棒，左边有一捆是10根，问题是右边有几根小棒？我列出的算式是13减10等于3根。
1: 你们和他列的一样吗？那么要想计算13减10这个算式，除了可以用到我们刚才说过的想加算减的方法，还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计算吗？试着说一说吧。
0: 我还想用数的组成来计算，13是由一个10和3个1组成的，去掉其中的一个10，就是剩下的3个1了，所以13减10等于3。
1: 他可真是太会学习了。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算过的三个算式。除了加法算式中十加几等于十几这个发现，认真观察，你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吗？试着说一说吧。
0: 我发现三个算式都有一捆小棒和三根小棒，从整体里去掉单独的小棒，就剩下一捆小棒。所以十几减几就等于十，从整体里去掉一捆小棒，就剩下几根小棒，所以十几减十就等于几。
1: 说的可真是太棒了，那有了这个发现，相信在计算中你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屏幕中给出了一些算式，你能尝试根据小棒图直接计算出结果吗？快来试一试吧。算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来看左边的第一列，十一减一，就是从十一根小棒中去掉单独的一根，剩下一捆小棒，也就是一个十，所以十一减一等于十。十二减二，就是从十二根小棒中去掉单独的两根小棒，也剩一捆小棒，也就是一个十。所以十二减二也等于十，照这样计算，十五减五也等于十，十八减八也等于十。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列，十一减十，就是从十一根小棒中去掉一捆小棒，剩下一根，也就是一个一，得到十一减十等于一。同样的道理。 12减10就是从12

0: 二根小棒中去掉一捆小棒，剩下单独的两根小棒，也就是12减10等于2。那么照这样计算，15减10就等于5，18减10就应该等于8。你们都算对了吗？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能够根据小棒图分析算式之间的联系，同时还发现了计算的方法。因为10几减几等于10，10几减10等于几，所以像这样的减法算式我们就都能够直接计算了。老师这里还有一个计数器，你能试着直接读出计数器上的数吗？是11，你们读对了吗？现在我们要拨动计数器上的小珠子了，请你思考，怎样用算式表示拨珠子的过程呢？一起来看一看吧。想好了吗？你想怎样列式呢？
1: 我列出的算式是11加2。
0: 你们和他列的一样吗？为什么要这样列式呢？
2: 我也是这样列式的，因为原来是11，又添上2颗珠子，求这个新的整体，所以要用加法11加2来表示。
0: 说的可真清楚呀。那么要想计算11加2这个算式，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吗？请你用上前面学习的知识，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试着算一算吧。算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方法吧。
2: 可以直接数一数，计数器上原来表示的数是11，我可以接着11继续数12 13，所以11加2等于13。
1: 用数的组成也可以计算，先把个位上一颗珠子和两颗珠子合起来是3颗珠子，表示3个1，十位上还有一颗珠子表示1个10，1个10和3个1就是13。
0: 说得真清楚呀，可是这里为什么要先将个位的一颗珠子和两颗珠子合在一起呢？你们能试着说说背后的原因吗？
2: 我知道，因为个位上原本的一颗珠子表示1个1，后来添上的2颗珠子表示2个1，它们都表示几个1，所以要先合在一起。
0: 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分析得这么有道理。我们还能用不同的方法帮助我们计算出这个算式的结果。那现在请你想一想，虽然我们前面用到的方法不同，但是这些方法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1: 我发现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在11这个数上再添2个1，也就是都要将这1个1和2个1合并在一起。
0: 说的可真有道理呀。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小珠子继续动起来，也请你尝试继续用算式表示拨珠子的过程，一起来看吧。有想法了吗？试着说说你的算式吧。
1: 我列出的算式是13减2，因为原来计数器上的数是13，移走了2颗珠子，也就是从整体13里去掉2个，求剩下的部分要用减法计算，所以算式是13减2。
0: 你们和他列出的算式一样吗？那么13减2这个算式又要怎样计算呢？快来试一试吧。
2: 可以倒着数2个，12 11，所以13减2等于11。
1: 可以想加算减，因为11加2等于13，所以13减2等于11。根据数的组成也能知道，13是由1个10和3个1组成的，13减2就是从3根小棒里去掉2根，也就是3个1减去2个1就剩1个1了，1个1和1个10就是11。
0: 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能用这么多的办法帮我们计算出13减2的结果等于11。那么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算过的2个算式，请你思考在计算这2道题时有什么相同的

0: 地方吗？相信同学们一定有所发现了。在加法算式中，我们是先将十一中的一个一和两个一相加，再去和十位上的一个十合在一起。而在减法算式中，我们是先用十三中的三个一去掉两个一，将剩下的一个一和一个十合在一起，得到了十一。其实它们都是在用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或相减，再去和十位上的数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用个位上的数相加或相减，而十位上的数不变。那么你们知道吗？在加减法算式中，它们各自还有自己的名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在加法算式中，加号两边的数叫做加数，它们相加的结果叫做和。在减法算式中，减号前面的数叫做被减数，减号后面的数叫做减数，它们两个相减的结果叫做差。你们记住了吗？在刚才的学习中，我们学习了简单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并且找到了很多的计算方式去帮助我们找到结果。那么接下来就请你用上刚才的方法，一起来解决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吧。请你根据屏幕中的小棒图试着列出算式，快来试一试吧。写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和屏幕上的结果写的一样吗？大胆说一说你的想法吧。
1: 我和他写的一样，我是这样想的，十加六就是把一个十和六个一合起来就是十六，十六减六就是从一个十和六个一中去掉六个一还剩一个十，十六减十就是从一个十和六个一中去掉一个十还剩六个一。
0: 分析的可真清楚呢，你们听明白了吗？那我们继续来看，老师这里还有两幅图，请你试着根据给出的图列出算式，快来写一写吧。有想法了吗？我们先来看左边的第一幅图，试着说说你们的想法吧。
1: 这幅图的左边有十三颗糖，右边有三颗糖，要想求一共有多少颗糖，就是把十三和三这两部分合起来，算式就是十三加三。在计算时，要先把十三的三个一和单独的三个一合起来，得到六个一，再和一个十合起来就是十六，所以十三加三等于十六。
0: 它和你们想的一样吗？那么第二幅图又要怎样列式呢？
2: 第二幅图中一共有十七支蜡笔，盒子外面有五支蜡笔，要求盒子里面有几支蜡笔，列算式是十七减五等于十二。
0: 说的可真清楚呀，你们都写对了吗？恭喜写对的同学们。那么回顾今天学习的内容，你都有了哪些收获呢？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I'm Mrs. Zhou. 亲爱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周老师。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Helpful Hands。本单元分为三个课时，分别为 What can you do at home? 你在家会做什么 ？How can you help at home? 你在家是怎么帮忙的？Why do you help others? 你为什么会帮助他人？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同学们能够在看、听、说、唱、做的活动中认读有关家务劳动的短语，能够听懂做家务的指令并做出相应的动作，能够用英文表达能承担的家务。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小伙子。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

0: 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1: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三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1: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1: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1: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1: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1: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1: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1: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1: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1: 他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1: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1: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1: 就是、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三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是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0: 哦，
1: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0: 啊，
1: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0: 啊，这么贵，
1: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0: 嗯，
1: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4颗。
0: 哎呦，
1: 买了4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0: 这骗子吧，这是。
1: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
0: 哎呦，
1: 花光了，
0: 真舍得给你。
1: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啊，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你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 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

我家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

0: 天。
1: 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他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2: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1: 对，分开了。
2: 那怎么办呢？后来
1: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2: 那时候你多大？
1: 就在十岁左右吧。
2: 十岁左右。
1: 就是捡破烂。
2: 捡破烂。嗯。
1: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2: 哟，是吗？
1: 给我治好了。
2: 哎呦，那还真幸运。
1: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2: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了，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3: 离开妈妈六年后，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两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1: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着我了，她说你还活着，她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她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她说你的命就大，她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2: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多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小魏，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1: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2: 拉网线。
3: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1: 也就是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垮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2: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的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4: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5: 他今年28岁了。
2: 28。
5: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2: 安副秘书长，
6: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她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她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她，你将来要好好孝顺她。

0: 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1: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2: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1: 她也不容易，
2: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1: 能够回想起来。
2: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3: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1: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4: 为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发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5: 2018年4月2日，接到贵州中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度假网站发起了。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

0: 履历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闲鱼出现了一次加薪，称有一个 M 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云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1: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我还有消息告诉你。来，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还记得那是妈妈。

起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刻，或许若时间能倒退，自己绝不会从妈妈身边逃离。

0: 是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别。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

0: 柱，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2: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寂寞。

0: 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

0: 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主持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

0: 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史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在前面的学习中，同学们从不同角度思考，提出了自己在阅读时的疑问，并通过小组讨论、全班交流，尝试解决问题，初步列出了最值得全班讨论的问题清单。这节课，让我们继续走进方帽子店这个有趣的故事。借助问题深入思考，进一步理解故事的内容和蕴含的道理，学习筛选出对理解课文最有帮助的问题。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方帽子店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什么吗？请大家打开书第23页，认真朗读课文，回忆一下故事的主要内容。课文读完了，这些词语你还记得吗？来跟老师一起读一读。橱窗、香蕉、扣子、嚷嚷、圆筒。

0: 桶，古董，脑袋，舒服，假如，懂事，摆放，玻璃，一溜烟，各式各样。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个多音字吗？没错，一溜烟的溜是个多音字。一溜烟在课文中形容小孩子跑的速度非常快，当他表示滑行、溜走或偷偷的走开时，读一声溜，比如溜冰、溜走、溜达。词语读准了，你能说一说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什么吗？
1: 方帽子店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从前有一家只卖方帽子的店铺，店主一直不肯改变。孩子们长大后，做出了各种各样舒服的帽子，大家都喜欢新式帽子，方帽子没人买，最后成了古董。
0: 这位同学用简洁的语言带我们回顾了故事的主要内容。方帽子店的店主可真奇怪呀，为什么就不肯改变呢？通过预习，那些在阅读时提出的疑问，你都找到答案了吗？这是上节课大家列出的最值得全班讨论的问题清单。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已经在课文中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带着还未解决的问题走进课文，来解开心中的疑惑吧。我们先来看看问题三。为什么小孩子能想出各种形状的帽子？请你默读课文，关注描写小孩子的段落，并联系之前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看看能不能解答这个疑问。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2: 同学们跟我看第四至六自然段。他们圆圆的脑袋藏在方帽子里，紧的地方太紧，宽的地方太宽，冬天戴着不太暖，夏天戴着却热得满头汗，舒服吗？真不舒服。我也是个孩子，如果感到不舒服就会大胆说出来，所以这些小孩子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圆圆的头为什么戴方帽子呢？圆的不行吗？不像大人总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0: 是呀，就像同学们一样，小孩子总是天真、自由、敢于尝试和表达的。方帽子又不舒服又很奇怪，于是孩子们就有了新的想法。
3: 老师，您的话给了我启发，我们小孩子不仅有想法，还喜欢动手创作呢。课堂上，老师总鼓励我们按自己的想法创作，所以文中的小孩子就用纸创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帽子，不像大人总是做方帽子。
0: 有想法，爱创作，不受老观念的束缚，这一点要为文中的小孩子点赞。老师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不断创新，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此刻，老师也明白了，有想法的你们为什么会提出下面这些问题了。为什么方帽子店老板看见儿子戴圆帽子这么生气？为什么方帽子店老板明明知道人们喜欢圆帽子，但就是不改变呢？如果方帽子店的老板戴上圆帽子，他会怎么想？敢于创新，在今天是一定会得到爸爸妈妈的支持与鼓励的。可方帽子店的店主看到儿子戴上圆帽子，却那么生气，还不肯改变。再来读读课文，想象此刻你就是方帽子店的店主，站在他的角度思考这两个问题，是否能理解他的做法呢？
4: 请同学们跟我来看第一自然段。
3: 这家帽子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第三自然段，我们从来都是做方帽子，方帽子才是好帽子，不能改的。如果我是方帽子店的店主，

0: 也一直在买方帽子。方帽子传承到店主这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作为方帽子店的店主，怎么能卖其他的帽子呢？所以后来他还贴出了一张广告，专卖从不改变的方的好帽子。方帽子才是最好的帽子，这一观点扎根在店主的心中。同学们把自己带入到了课文中的角色，理解了自己提出的疑问，站在店主的角度理解了他的做法。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方帽子店的店主也戴上了圆帽子，他会怎么想呢？有的同学联系课文的结尾，看到方帽子店的店主当时气得都几乎昏过去了。作为方帽子店的店主，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当他戴上圆帽子时，也许还会想，圆帽子也不过如此嘛，都是帽子，我还是觉得我的方帽子好。还有的同学是这样想的，
1: 方帽子店可能最后一顶帽子也卖不出去了，店主也开始反思，戴了一下圆帽子，心想，啊，圆帽子戴着真松快，我太固执了。哎，要是早点试一试，我的店也不至于关门，我得好好想想，和儿子设计出一些新帽子才行。
0: 联系课文中方帽子店店主一贯的做法和故事的结局，老师觉得刚刚两位同学的思考都有一定道理。方帽子才是好帽子的观点虽然扎根在店主心中，但当他戴上圆帽子时，一定也能感受到圆帽子的舒服。如果他早一些尝试改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故事读到这里，在解决了问题清单中的这些问题后，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结合生活，想一想，说一说吧。有的同学从店主的身上想到了生活中的小事儿。
2: 我妈妈是会计，所以我们家会有计算器。我的姥爷会用算盘，还教过我。姥爷总觉得计算器不大靠谱，不过后来发现计算器确实快，也就不要求我必须学算盘了。我觉得就像方帽子店告诉我们的，不能像店主那样一直守着旧的规矩，要敢于创新，接受新事物，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
0: 还有的同学结合每日的生活，从小孩子的身上明白了这样的道理。
3: 大家整理书包时，总会分学科，把课本装进不同文件夹，但我觉得这样很慢，我尝试把书籍直接放进书包，因为大小一致，非常整齐，通过封面就能快速找到。把作业本封面做好标记，放在一个文件夹，这样整理书包的速度快很多。我觉得就像文中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敢于创新，发现问题，想办法解决，找到适合自己的。
0: 这两位同学结合生活，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从故事中获得的启发。世界在一天天改变，因循守旧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敢于创新，勇于接受新事物，才能不断进步。借助问题，同学们走进课文，深入理解了方帽子店这个有趣的故事。在交流中，我们发现一些问题对于我们阅读很有帮助，还有一些问题并不影响我们理解课文。下面是一个小组在整理问题时的讨论，你从中受到了什么启发呢？通过交流，一些同学有了这样的发现。像问题一这样的问题，是关于帽子的特定名称。

0: 暂时不知道它是什么，也可以继续阅读，并不影响我们知道故事讲了什么，以及想要表达什么。要解决问题二，需要联系上下文，深入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探究方帽子店店主举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问题三，则需要联系全文来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课文蕴含的道理。下面就请同学们拿出你们小组的问题清单，再来看看这些问题中哪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课文，他们又是怎么帮我们理解的。让我们听听这个小组讨论的结果。
1: 通过再次讨论，我们小组觉得问题一是我们针对文章的写法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课文的理解。问题四，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不需要反复去文中寻找答案，大家一致认为是圆帽子更舒服，理解起来比较容易。而问题二和问题三需要我们联系上下文寻找线索，解决这两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问题五的讨论能够启发我们明白课文讲述的道理。
0: 就像同学们的发现一样，在阅读中自然产生的真实问题都是有价值的，但其中一些问题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课文，特别是那些需要联系上下文深入思考才能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汇总留存，提示自己在今后的阅读实践中提出真问题，并学会筛选对理解课文最有帮助的问题。阅读不仅能够带给我们思考，还会让我们收获启示，有时还能提高我们的表达能力。比如，有的同学关注到了课文中的这句话：第一顶是方的，第二顶是方的，第三顶还是方的。重复的表达强调了方帽子的一成不变。有时相同的意思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怎样的表达方式更好呢？请同学们读一读下面这两组句子，想一想每组中的两个句子表达的意思是否一样，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发现第一组中的第一句反复使用是方的，第二句中用都是方的，而第二组中的第一句反复使用叫，第二句中用都叫。
0: 说的没错，这两组句子都是前一句话使用同一个句式来分别叙述不同的情形，而后一句话则是将几个情形概括起来表达，意思是一样的。对比每组中的两个句子，不难发现，第一顶帽子是方的，第二顶帽子是方的，第三顶帽子还是方的，向我们强调了方帽子店里的帽子全是方的，没有一点儿改变。而第二组中的第一句，那条狗高兴的时候叫，紧张的时候叫，发怒的时候也叫，则凸显出那条狗十分爱叫。可见采用分别叙述的方式来写句子更能起到表强调作用。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看这两句话，体会一下分别叙述的表达效果。车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车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水和人烟。很明显，第一句话更能让我们感受到茫茫戈壁什么

0: 没有的景象。接下来，请同学们再来看看这三句话，读一读，你又有什么发现呢？相信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三句话都是在自问自答。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老师这里还有三句话，请你对比着读一读，体会一下自问自答的妙处。有的同学很快就发现了，
1: 通过对比，我发现教材中的三个句子分别强调了戴方帽子带来的不适感。海底是有声音的，竺可桢去北海公园是为了做科学研究。像这样自问自答可以强调我们要表达的重点内容，让人读完更清楚我们想要说什么。
0: 在阅读中，我们常常能遇到这样的句子，比如成功靠的是运气吗？不是，靠的是勤奋和坚持。联系生活，想想自己读过的故事，你能试着说一说这样自问自答的句子吗？有的同学结合生活想到了这样的句子，坚持阅读是为了积累好词好句吗？不是的，阅读能让我们增长知识，开拓眼界。早起锻炼那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坚持锻炼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让身体更强壮。课前没有做好预习，上课轻松吗？真不轻松。同学们联系自己的生活，想到了这么多自问自答的句子，强调了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在写这样的句子时，老师提示一定要把问题和回答相对应，才能起到强调作用。在今后的阅读中，如果我们遇到想要强调的内容，也可以使用分别叙述或自问自答的句式。这节课我们借助问题深入思考，进一步理解了这个故事，还明白了不要因循守旧，敢于创新和表达。下节课我们将要走，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数学李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小数乘法单元中的分段计价问题。本单元隶属于四大知识领域中的数与代数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部分：小数乘法。整数乘法运算率推广到小数，以及用估算解决问题和分段计价问题，其中前两个部分主要属于数与运算的主题，主要通过理解算理、掌握算法，通过直观操作和符号表达来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那么第三个部分，用估算解决问题以及分段计价问题，主要是引导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经历问题全解决的过程中，来发展应用意识和模型意识。这是我们本单元的整体的教学目标。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分段计价的学习中。在展开正式的学习之前，我们先来明确本节课我们要完成的四个知识点。其中，知识点一要结合生活实例，借助出租车收费的问题，理解分段计价的现实意义，通过多元策略的探究，初步建立。

0: 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方法与研究路径。知识点二，利用阶梯水费的实际情境，要进行辨识练习，在对比单段与多段的计价辨析中，夯实解题的步骤，深化对分段计价本质的理解。知识点三，链接我们的生活经验，寻找快递费、停车费等分段计价的现象，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感受数学模型的应用价值，实现知识的有效迁移。最后，知识点四，我们要一起回顾我们的探究历程，系统来梳理分段计价的解题策略与关键点，在反思交流中完善认知结构，提升数学思维的条理性。同学们，出租车是我们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那李叔叔乘坐出租车外出，仔细观察这些题目，好，请你来提取有效的信息，看看你都能提取到哪些有效的数学信息呢？
1: 出租车3000米以内的起步价是8元，每超过1000米收1.5元。
2: 我是这么理解的，出租车收费按2段来计费，起步价之内不按单价收费，统一收8元。超过3000米，比如4000米，每超出1000米加收1.5元。
3: 行程6.3千米，要按7000米收费。因为信息中说不足1000米的部分按1000米计算。
0: 三位同学对信息的提取全面而准确。那李叔叔到底要付多少车费呢？你们是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快来思考一下吧。同学们，你们有想法了吗？让我们听听以下两位同学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3: 我是采用画线段图的方法进行分析的，一共行驶了6.3千米，要按7千米计算，前面的3千米是起步价，一共8元，后面从第4千米开始，每多1千米就多一个1.5元。一共多4个1千米，所以是多4个1.5元。
0: 小丽是用画线段图的方法，把李叔叔的车费分成了2个部分。那还有同学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分析的吗？
4: 我同意刚才这位同学的想法，我是用画结构图的方法进行分析的。李叔叔的车费是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3000米及以内的部分，这部分是固定价格8元，另一部分是超过3000米部分的费用，这一部分是7-3得到的4000米的总价，需要用单价1.5元乘4000米，最后要把2部分的价钱合起来，就是李叔叔的车费。
0: 小亮通过画结构图的方法，也把李叔叔的车费分成了2个部分。那两位同学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仔细观察他们用的不同的分析方法，但是在这不同的背后，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两位同学在刚才的分析中，其实都是把车费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是起步价，另一部分是超出起步价的部分。
2: 我同意小红的发言，我还有补充，这2部分的车费的分界线就是3000米，3000米以内是固定的费用，3000米以外就是超出起步价的费用了。但是最后要把2部分费用合起来才是最后的车费。
0: 小红和小明的发现很有价值，他们找到了分界点3000米。

0: 把李叔叔的车费沿着这个分界点分成了两段，一段是起步价的固定收费，另一部分是超出部分，我们需要按另一个单价来计算出这部分的费用，最后再把两部分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分段计价的问题。那几位同学的分析已经很清晰了，那同学们，你们能尝试着列式解答吗？谁能给大家列式解答，并且说明自己列式的意图呢？
1: 我是这样列式的，8元就是3千米以内的费用，因为不足1千米的部分按1千米算，所以6.3千米要按7千米算，然后就可以算超出3千米的部分，用7减3等于4千米，按照题目提供的条件，超出3千米的部分单价为1.5元，用单价乘以数量。得6元，这是超出3千米部分的费用。最后把两部分的费用加在一起，一共是14元。
0: 通过小量的列式，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李叔叔的车费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3千米以内的固定的起步价的费用8元，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超出3千米部分需要的总价，需要用超出的部分4千米乘上单价1.5元。就算出了超出3千米部分的费用是6元，最后把这两段的费用合在一起，就是李叔叔应付的最后车费14元。小亮的解答是正确的，还有别的同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决的吗？
2: 我是这样思考的：先按单价1.5元算全程，再计算3千米内按起步价收费和按1.5元为单价收费两者的差价，也就是计算出3千米内少收的费用，最后再加上这部分差价，就得出了总价。
0: 小红是按照一个单价算完了全程的总价，然后再补上3千米以内的固定价所相差的3.5元的差价，最后也算出了李叔叔全程要付的14元车费。小红的解答也是正确的。两位同学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同一个问题，那快来仔细观察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吗？
3: 两种方法的相同点是都要考虑起步价的问题，不同点在于第一种方法按照两段分别计费，再求总和；第二种方法先按一个单位统一计费，再考虑起步价少收的部分，最后求总和。
0: 小丽的发现非常正确，两种方法，一种是先分段再求和，一种是先按一个单价假设求出全程的价格，再算出差价，然后再求和。小丽的发言非常有价值。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分段计费的问题，同学们，那小明还有他的想法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4: 我制作了一个出租车价格表，这部分代表3千米计以内的起步价8元，后面的部分代表的是超过3千米部分的费用。例如，李叔叔乘坐了6.3千米，我就找到7千米，对应的价格就是14元。这14元就是由起步价8元加上超出部分的4千米的费用6元得到的。
0: 小明梳理的这张出租车价格表，同学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能看懂吗？

0: 我觉得这个价格表很清楚，我还能从表中知道，如果行驶2000米就是8元，如果行驶 7.8 千米就 15.5 元。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小明把大家的思考过程梳理成了一张出租车收费表。那我们刚才解决了分段计费的问题，其实分段计费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2014年，北京市开始实施阶梯水费的规定，仔细来读一读题，看看你能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哪位同学能为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小云家上个月的用水量为11吨，应付水费多少钱呢？
2: 小云家用水量11吨，属于12吨以内，每吨 2.5 元，所以小云家上个月水费是 2.5 乘11等于 27.5 元。
1: 小云家上个月的用水量为11吨，没有超过12吨这个分界线，所以他家采用的是第一阶梯的水费单价，每吨 2.5 元，所以小明的解答是正确的。那接下来，小可家上个月的用水量为17吨，又该付多少水费呢？谁能为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3: 小可家的水费我是这样列示的，2.5 乘12计算的是12吨的水费一共多少元，3.8 乘17减去12的差，求的是超出12吨部分的水费一共多少元，最后把两部分水费合在一起就是49元。
1: 小丽的解答是正确的，小可家上个月的用水量为17吨，它超过了12吨这个分界线，所以小丽在列示中就把小可家的水费分成了两段，第一段就是12吨及以内的部分，按照第一阶梯的水费单价来进行收费，剩下的部分就是超过12吨的部分的水费，要按照第二阶梯的水费单价 3.8 元每吨来收费，最后分别求出了每段的水费，一个是30元，一个是19元，最终小可家这个月要付水费49元。同学们，我们刚才应用分段计费的方法解决了阶梯水费的收费情况，看来分段计费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哪儿用到了阶梯收费呢？
4: 我发现生活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分段计费。有一次，我和爸爸出去到了目的地后停车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牌子。还有一次，我和妈妈去邮局寄东西，看到了邮局普通邮件的资费表格，也发现也是分段计费的。
1: 看来分段计费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不少见。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入计信中的数学问题，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吧。先看看你都能提取哪些有用的信息呢？
2: 信函计费分为本部和外部，价格不一样。除了本部和外部的价格不一样，还按重量进行了分段计费。
1: 小丽收集的信息精准而全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同学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琪琪给本部的同学寄出一封135克的信函，应付邮费多少钱？我是这么思考的，首先确定信息需要看的是本部信函的收费标准，其次需要看这封信的重量是否超出分段计费的分界线100克，因为135克大于100克，所以寄出这封信的总价将会有两部分。

0: 组成，一部分是100克以内的总价，一部分是超过100克的总价。列式就是 0.8 乘100除以20的商加 1.2 乘1。100除以20求出的是100克含有几个20克。含有几个20克就需要几个单价 0.8 元。1.2 元乘1表示的意思是超过100克不足100克的按100克算。有一个100克就需要一个 1.2 元，所以合起来就是100克的总价4元加上超过100克的 1.2 元，一共需要 5.2 元。
1: 小红解决了琪琪给本部同学寄信的资费问题，那每每要给外部的叔叔寄一封262克的信函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2: 第二个问题是每每要给外部的叔叔寄一封262克的信函需要多少钱。我是这么思考的，首先确定信息需要看的是外部信函的收费标准，其次需要看这封信的重量是否超出分段计费的分界线100克，因为262克大于100克，所以寄出这封信的总价将会由两部分组成。我先求出第一阶段的总价，列式是 1.2 乘100除以20的商等于 1.2 乘5等于6元，然后再求出超过100克部分的总价，262减100的差除以100约等于2，2乘2等于4元，最后把两部分的价钱合起来就是最后的总价，列式为6加4等于10元。
1: 刚才我们解决了寄信中的分段计费问题，其实在我们的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分段计费的问题呢。仔细来阅读一下，看看谁能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这道题的解题思路呢？
3: 妈妈通话8分29秒，不足一分钟的部分按一分钟算，一共就是九分钟，九分钟被分成两段计费，一段是3分钟。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奏，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先进，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试一下，班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

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4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芳草地国际学校远洋小学的陈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身体的总指挥。我们的身体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是谁统一指挥着这一切呢？
1: 我负责看见世间万物，获取外界信息。
2: 我说话表达想法，进食为身体提供营养。
1: 我接收四面八方的声音，收集信号。
3: 身体的行动都由我来完成。
4: 我泵血，输送氧气和养分，维持生命。
5: 我们才是身体的总指挥。
0: 嚯，这总指挥不够他们几个争的。眼、口、耳、心脏、四肢，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到底谁才是总指挥呢？相信同学们也已经猜到了，就是我们的脑。脑能完成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发挥想象，进行创造和设计。脑能帮助我们学习知识，读懂课文，思考问题。哪怕就算我们睡觉的时候，脑也在维持我们的心跳和呼吸。那脑是什么样的呢？脑的结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脑位于我们的颅腔之内，主要由大脑、小脑和脑干等部分组成。脑与脊髓相连，脑和脊髓发射的神经遍布全身，正是脑统一指挥着眼、耳、口、心脏、四肢等等，让他们协同配合，共同完成任务的。脑的不同部位，它的功能各不相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脑。大脑是脑组织当中体积最大的。我们可以把两个拳头并拢在一起，大脑的大小就和并拢的两个拳头大小相似。而且，脑的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是由凹下去的沟和隆起的回组成，整体形态就像核桃仁儿。脑的这种沟与回其实是大脑皮层发生褶皱形成的，它的作用是在有限的头骨范围内能够尽可能的扩大大脑皮层的面积，从而让我们能够处理更多的信息。有科学家研究表明，如果把我们的大脑皮层完全延展开，它的面积相当于一张报纸的面积。这个数据非常可观。大脑是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的，大脑控制我们身体运动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交叉管理。什么叫交叉管理呢？简单说就是我们左侧肢体运动，主要受右侧大脑的指挥，右侧肢体运动受左侧大脑的支配，这样交叉管理。左右半大脑半球之间有一个神经纤维束连接，这就是我们说的胼胝体，它可以快速地传递交换信息，让大脑完成对信息的一种整合，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全面的世界。大脑是人体高级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比如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皮肤感觉到的信息都要传到大脑，再由大脑发出指令，告诉我们是要站、坐、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同时，大脑还掌控着我们的感觉、运动、语言、记忆以及情绪等这些高级活动。一旦大脑受损，根据受损部位的不同，有可能出现身体一侧行动不便，语言出现障碍，记忆受到损伤，智力受到影响等各种情况出现。在大脑的深处，有一个非常低调却又至关重要的结构，这就是脑干，它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的总开关，因为它掌管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消化、体温和睡眠，而且这种掌管是自发性的，不是刻意为之。像陈老师讲了这几分钟，我用不用刻意的去感受一下，我现在这心还跳没有？我这还有气儿没有？有没有正常的呼吸？不用这样刻意的去感知，所有的这些都由脑干自发的控制。脑干一刻不休息，哪怕我们睡觉的时候，脑干也在坚守岗位，维持我们心跳不止，

呼吸不停。脑干的功能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如果脑干受损，那么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非常

比如陈老师现在站得比较稳，走路或者跑步的时候，哎，不容易摔倒，拿着这翻页器使用的还比较流畅，不至于翻页器老掉在地上，这些都跟小脑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小脑它不会自己发出指令，比如上课的时候同学们有问题要举手，哎，这个举手的动作更多的是大脑发出的指令，小脑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负责让这个动作更加的丝滑，更加的顺畅。小脑如果受损，那可能会出现站立不稳、行动摇晃，也有可能出现肢体运动控制不准，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发音不清的情况出现。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大脑、脑干、小脑它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的特点，你们记住多少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游戏来感受一下脑的作用。前几天呀，陈老师看了一场电影，里面的一个片段给老师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老师想表演一下，请屏幕前的你们猜一猜，老师看的到底是哪部电影？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0: 好，老师表演的还算精彩吗？同学们，你们猜到老师看的是哪部电影了吗？
1: 我看到老师表演的动作很熟悉，我的大脑一下子就认出这是《功夫女足》里的片段。
2: 这个音乐一响，我就认出来是《功夫女足》了。暑假我看过这部电影。
0: 哦，这几位同学都猜到老师看的电影是《功夫女足》，恭喜你们猜对了。在刚才游戏环节当中，老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大脑要听取音乐的信息，并且要快速地调取原有的一个认知和记忆。大脑在发出指令，让老师做出相应的动作。全程过程当中，小脑要配合着协调我的肢体运动，维持我的身体平衡。那同学们在猜的过程当中，大脑要接收陈老师表演的视频信息，听取音乐信息，同样也需要调取你们的记忆，然后通过前额叶来推测、推理，到底陈老师看的是哪部电影。整个过程当中，脑的不同部位都要协同配合。共同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在刚才这个游戏当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咱们都用到了记忆功能。同学们，你们的记忆力怎么样啊？让我们再通过两个游戏来测试一下。一会儿屏幕上将会出现12个词语。老师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请同学们认真观察，仔细记忆，看看大家记的效果如何。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

0: 好，同学们，你们记得怎么样啊？记住了几个词语呢？
1: 读这段话，我刚才记住了十个词。我记忆的方法是看到每一个词大声读出来，然后在脑子里想象画面。
0: 这位小伙子有他独特的方法，他大声地朗读出这些词语。让大脑能够更好地接收这些信息，而且他还把这些词语转化成了图片，来帮助他记忆，这样更直观，更有画面感。这个方法真不错，而且记忆的效果也不错。其他同学，你们记得怎么样呢？
2: 我是把这些文字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比如，我看到纸盘子里面的醋溜胡萝卜，就呕吐到了鹅卵石地板上。拿起杯子喝一杯骆驼牌牛奶，坐在落满灰尘的椅子上缓了缓。这个方法超棒，把零散词语变成小故事，画面感一下子就有了，特别好记。
0: 哎，这位女同学的这个办法很有意思，把这些词哎有效的串联在了一起，快速的编成了一个哎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哎，这个方法也非常棒。其他同学，你们也可以参考这两位同学的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来记忆。当然，在刚才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有的同学觉得。记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没关系，可能你还没有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这样，我们呀，再来做一次测试，看看大家记忆的情况如何。同样，一会儿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这回出现的是一组图片，请同学们认真观察，

同学们，这次记忆的效果怎么样呢？陈老师相信，肯定比上一次效果更好。我们在记忆文字和图片的时候，哎，可能每个同学擅长的不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记忆特点。同样，我们也参考之前两位同学记忆的方法，可能这次大家记忆的效果就更加的理想。当然，我们也还可以借助一些世界冠军、记忆大赛冠军的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进行记忆。比如说，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叫做宫殿记忆。那简单说，就是在脑海当中，我们想象一个宫殿，甚至咱们就在脑海当中想象自己家的样子，把需要记忆的东西按照一定的逻辑放到指定的位置。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到指定的位置去把它再找出来。这个方法也非常的棒，同学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刚才的游戏时间很短暂，但一天当中我们的脑一直在工作。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反映的就是同学们平时的生活学习状态。

好，在这一天当中，我们从早起上学路上，上午学习语文、数学、英语，中午用餐，下午进行体育活动，做科学实验，到晚上做作业，甚至是最后睡觉，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有脑的参与。

0: 我们的感觉、感知、记忆、情绪、思考等等各方面都是在由脑去指挥的。脑工作一天肯定会很疲劳，那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大脑不疲劳，能够让它更健康呢？从学校的角度，我们应该合理的去安排课表，每天尽量没有重样的课程，这充分尊重了脑科学的原理。像刚才我们学的，大脑它是由左右两个半球组成的，而且它们擅长的不太一样。左半球擅长的是语言、逻辑、数学与推理，右半球擅长的是艺术、想象、空间感知。哎，我们把这个课表安排好，让孩子们交替学习，能够让大脑的不同区域得到轮流休息。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均衡饮食、充足的睡眠，这样都对脑的保健有好处。当然，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我们还要额外的对脑做一些保护，比如在骑车、坐电动车的时候，在滑雪、滑冰等一些极限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戴上头盔，来减少有可能出现的撞击对脑造成的伤害。好了，这节课我们进行一个总结。脑是身体的总指挥，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等部分组成，而且脑也会疲劳，所以我们要注重营养、睡眠等等。好，同学们，
1: 好，第一项进行转发练习，队友向右

0: 向后冲。
1: 集合。
0: 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
1: 集合。
0: 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宗，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

0: 球的后中部，
1: 别松，你看你松了，直了，要平，开始，
0: 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开始。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球。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哦，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地、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

0: 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立定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哇塞，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更好。好，

0: 同学们好，我是皇城根小学的美术老师，很高兴来到同上一堂课，和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美术时光。今天我们这节课学习的是人美版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厨房的一角》。厨房是我们联络感情的地方，同学们可能你知道，你的妈妈会给你做红烧肉，爸爸拿手的糖醋鱼，还有你自制的各种好喝的饮料、烘焙的小点心，都在厨房里创造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走进我们的厨房吧。接下来，请一位同学介绍一下你家的厨房。
1: 我家的厨房是开放式厨房，奶油风的设计风格，所有的家具是白色和木色搭配。餐桌就在厨灶边上，吃饭很方便。我家厨房的墙上有一个开放式架子，上面除了餐具，还有好看的书。妈妈最喜欢花和漂亮的厨具了，她总是把它们擦得亮亮的。餐桌上总是插上花儿。
0: 热爱生活的人都会把厨房装点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要用美术的眼睛找一找厨房当中的艺术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善于发现环节。同学们呢，将有三组图片进行对比和分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找找厨房里的艺术之美。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组图片。对比图片当中的画面，说一说这里面有哪些色彩，这些色彩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1: 左边的厨房以橙色、黄色、粉色、浅金色为主，给人温馨、浪漫的感受。右边图片颜色很可爱，有浅粉、浅黄、浅蓝、浅绿，这些色彩特别活泼。
0: 在生活当中，这样的色彩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

0: 这样的色彩之美让我们的厨房更温馨、更可爱。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这一组图片，说一说图片中的器物是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外形、拥有什么样的用途。
1: 瓷质碗盘等餐具是用于盛菜的，很漂亮，形状多圆的和长圆形。玻璃水杯和放点心的餐具，花纹很多，特别精致。不锈钢锅具特别亮，给人很高级的感觉。
0: 对，瓷质餐具的温润，水晶玻璃的餐具的晶莹剔透，还有钢化不锈钢餐具的这些晶莹的色彩吸引了我们的眼光，这样的质感和形状色彩让我们体会到了器物之美。在第三组图片当中，请同学们看一看厨房里面的用具是怎么样摆放的，它们摆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方向，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厨房里有很多大小相同的瓶子，摆了一排，特整齐。
0: 对，大小相同的瓶子整齐的摆列，不同大小的事物按照大小前后的关系，按照不同的方向来摆放，给了我们一种秩序的美感。在厨房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多的美，我们怎么样才能用画笔来把它表现出来呢？接下来，同学们就要进入到合作探究的环节当中。在合作探究环节当中，我们有三个小活动。在这三个活动里，通过分析和绘制，我们来学一学怎么样去画厨房当中的餐具。第一个活动，请同学用线描笔或者是水彩笔来画画厨房当中的各种厨具或餐具。这是同学们用线描表现的厨具和餐具。线描呢，能够画得比较精细，特别是厨具上的按钮啊、标识啊，还有包装啊，我们都可以表现出来。尤其是织物上的线条、餐具上的花纹，我们都可以表现得非常的精细。这个呢，是用水彩笔来表现餐具的外形。水彩笔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可以表现出餐具的色彩。接下来，同学们和老师一起用一个小小的视频来试着跟观察一下，他是怎么样用线描的方式表现出餐具的精细花纹的。

刚才我们看到了餐具用线描的方式来表现，第二个活动我们就要升级难度了。现在我给同学们一组厨房当中的用品，请你用3分钟的时间表现出来。如果你有困难或者出现了问题也没有关系，我们先尝试着3分钟用线条来表现一下它们。3分钟过后，同学们可能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有的同学说，我的这个瓶子画的效果不好，我的组合也不太好看，太集中了，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它呢？这样吧，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学习他的经验，让我们的画面更加的生动好看。这就是西班牙画家布拉沃的水晶玻璃。画家在绘画之前精心地挑选了6种玻璃制品，他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不是随意地摆放的，他有意识地挑选了大小高低不同的水晶产品，而且呢，他在摆放的过程当中注意了他的

前后的关系，这样呢，画面就会有高低错落的这种活泼的效果。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下面有特别的标线，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才能让物品的空间感表现得更好呢？就靠物品底下的起始线。同学们可以看到，最靠下的物体，它比较完整，所以它在画面的靠下的位置上。被遮挡的餐具呢，需要逐渐靠上去画它，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使物体和物体之间拉开空间，让画面呢更有空间感。利用这种方法呢，同学们也可以使你的画面呢空间感更强烈，在你设计画面的过程当中呢，也能使你的画面更好看，更有节奏感。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活动，第三个活动需要同学们你们展开你们自己的小脑子，好好的分析一下右边这幅线描的作品，它大概会分成几步呢？到底它注意了些什么呢？经过同学们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这幅作品大概它应用了四步来完成。那么我们先看到步骤一，首先同学呢，他是用铅笔轻轻地描绘画面当中的所有的器物。在描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把一部分的物品放大一点，或者是缩小一点，有些东西摆得紧凑一点，有些东西摆得更开放一些，这样呢，我们画起来就会有节奏感。第二步，我们看到它是从画面的最下方开始画起，同学们可以看到左边的瓶子里面有很多的花，用非常细密密集的画线条去规划它。右边的花瓶里插着长而舒展的叶子，为了形成对比，左边的线条密而精细，右边的线条呢舒展而开放，形成了独有的节奏感。在第三步里，同学们可以看到横梁的挂杆上有各种各样的厨具啊、锅具，它们组合在一起非常的复杂。怎么样画好这一组厨具呢？首先，同学们要先找到没被遮挡的锅具，比如说右边的一个扣着的圆形锅具，我们先把这个圆形锅具完整的画好。在画好它的基础上，再添画后面的被遮挡的锅具的露出的部分，这样呢就能够乱而有序了。在整理画面的过程中，同学们，你看，它不仅仅精细地描绘出所有的物体，而且用粗黑色的线条给不同的厨具进行了上色。有的厨具涂了一半，有的呢整体用黑色来装饰。这种黑白装饰的画面呢，使得你的画面更有跳跃的节奏感。画面里物品黑白灰的关系，使得画面呢更有看头，使你的画面更丰富。相信我们这一经过这一系列的尝试和分析，同学们是不是有不少的底气了呀？如果你想画得更好一些，那么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视频来感受一下写生、线描、厨房的一角的过程吧。

在刚才的视频当中，同学们一定看到了那个快篓套叠的餐具的绘制方法。这样复杂的物品在绘制的过程当中，同学们要注意，先完成在餐具内部的勺、叉子的组合，再完成外部的快篓的外形和它的装饰花纹，最后把套叠在下方的碗。叠摞在一起，这个画法呢非常复杂，但是呢，相信同学们听过了这个视频的演示，也能学会一点儿。接下来，我们都知道线描的方法呢非常的精美好看，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画面更丰富，我们会学到一些其他的装饰方法，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然后用这些方法来丰富你的画面吧。这是签字笔线描的方式，同学们可以看到，它注重细节的描绘，看那里的面包上面的细致的纹路，还有在后面的袋子里的粉末，它都精细地画出了更多的花纹，那么抓住了物体前后关系的变化，表现出厨房用具的黑白灰的关系。这是用水彩笔和彩铅笔结合的方式。这幅作品呢，色彩非常丰富。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作品当中 U 型的厨具表现出了更强烈的空间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墙壁是绿色的，蓝色的墙壁和白色的厨具搭配在一起，马卡龙色系的厨具在画面当中的跳跃，使得画面呢更立体、更活泼。水粉画的创作，我们在这一幅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到，它并不要求色彩，并不要求它的色彩和画面形成空间的关系，它更要求画面不那么立体。同学们可以看到，它后面的瓷砖和前面的厨具好像融合到一起了，因为色彩的鲜艳使得画面呢更有这种。使得画面更有异域的风情。这是铅笔的创作，在这幅作品当中，同学们可以看到，用打圈的方式画出小狗身上的毛的质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人物和动物融合在一起，让画面更温馨，更充满生活的气息。这是国画彩墨的创作，这幅作品呢，重点是注重在墨色的变化当中。同学们可以看到，老师专门用中锋用笔勾勒出厨具和蔬菜的轮廓，再用淡淡的彩墨填画上物品当中的色彩，注意了色彩的浓淡的变化，整体画面给人以宁静祥和的感受。同学们，我们今天就要和老师一起进行来创作。同学们要注意，要抓住厨房灯的美感，尽量的表现出前后的空间关系。那么，同学们的创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吧。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厨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一起走进未来的厨房吧。
1: 欢迎回家，检测到您今天走了8000步，已为您启动健康晚餐模式，正在为您准备晚餐：有机三文鱼200克，西兰花150克，糙米饭100克。检测到您上周摄入的饱和脂肪超标12%，今天的晚餐将减少油脂用量。别忘记，您上个月体检报告显示，您的胆固醇、本次晚�餐还有 Omega 负三脂肪酸35毫克、膳食纤维等等。检测到您咀嚼速度过快。建议每口咀嚼32次，很好，这样有助于消化吸收。顺便提醒您，今天的水分摄入已为您准备300毫升温水，水温37度，最适合您现在，记得小口慢饮，每小时补充200毫升水分最佳。检测到您的微笑，心情愉悦，有助于消化。但别忘记，已为您规划明日早餐：全麦面包、脱脂牛奶和更多健康建议。智慧厨房关心。
0: 刚才我们感受到了未来厨房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接下来呢，我们将应用 AI 进入下一节课的学习。同学们，我们在下一节课当中学习的是玩具伴我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教材中的第8和第9页，请同学们提前找出你最喜欢的玩具或者和玩具相关的图片，这样呢，你就可以用线描的方法学会画出更好看、更可爱的玩具了。我希望在下一节课当中，你们能够有更有收获，赢得我们的乐趣。同学们，争取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的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声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1、2、5、6、7、8。1、2、5、6。1、2、5、6。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头没绕，走，重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队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杨小英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北师大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三角形的再认识。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一、本单元在以往直观认识三角形的基础上，从角和边两个维度定量刻画三角形特征，并将两个要素整体关联，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认知进阶。二、引导学生通过测量、折叠、拼接等操作，探索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借助尺规作图，直观感受三边关系，在操作中积累经验，逐步发展几何直观与推理能力。三、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运用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一基本事实，说明三边关系的正确性，得出一般结论，体会数学的严谨性，形成推理意识。四、掌握了角和边的关系后，在解决四边形内角和的问题中，是对三角形角和边这两个关系的进一步理解、巩固和应用，积累探索图形性质的经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单元的第一课时，探索三角形的内角和。这个课时有两个知识点，知识点一是通过量、减、拼、折等直观操作活动和猜想验证的推理过程，探索并发现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是180度。知识点二是能借助已有学习经验，规划探索四边形内角和这个新问题，并得出一般结论。下面我们开始准备上课了。请同学们做好如下课前准备。在四年级时，同学们已经学习了三角形的分类。下面我们玩一个猜三角形的游戏。你能根据这露出的两个角，猜一下这是什么三角形吗？并说一说你是如何判断的。
1: 40度、60度都是锐角。但是不知道第三个角是什么角，而且每种三角形里面都有两个锐角，所以还是不确定是什么三角形。
2: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180度减40度减60度等于80度，80度是锐角，三个都是锐角，所以这个三角形是锐角三角形。
0: 同学们，你们注意到了吗？刚才这位同学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对了，是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那关于这句话，你有什么问题吗？
3: 什么是三角形的内角？
1: 三角形的内角和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
0: 同学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说明已经养成了爱思考的好习惯。那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先解决哪一个问题呢？对了，还是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它，就能更好地解决其他的问题了。那什么是三角形的内角？三角形中的每一个角就是三角形的内角。我们把这三个角全部加起来求得的和，就是三角形的内角和。
3: 我知道为什么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因为我们以前用的三角尺，三个角的度数分别是30度、60度、90度。30度加60度加90度等于180度。另一个三角尺的三个角的度数分别是45度、45度、90度。 45度加45度加90度等于180度。两个三角尺的内角和都是180度。
1: 我很欣赏你能结合以前用的三角尺来证明三角形内角和为什么是180度这件事。但我有质疑的地方是，是不是所有的直角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度呢？
2: 受你的启发，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它们的内角和也是180度吗？
0: 我听出来了，你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度呢？下面就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进行验证。在验证之前，请你先标出三角形的内角，尝试成功后再换不同的三角形进行验证，最后写出你的结论。下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3: 我用的研究方法是用量角器去量三角形的三个角的度数，再算出它们的和。我在纸上分别画了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分别量出每个内角的度数，再算出它们的和。我发现一个是180度，一个是179度，还有一个是181度，不都是180度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孩子。老师还收集了其他几位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发现这些同学测量的这些三角形的内角和也不都是180度。我认为有可能是因为量的时候在读每个角的度数时有误差，但是他们的和都接近180度。
0: 这位同学分析得很有道理，用测量和实验的方法难免会存在误差问题。所以老师请电脑来帮忙，用几何画板来帮助大家量角。那在观看的过程中，

0: 总在变，三个内角的度数也总在变，可是永远不变的是三角形的内角和始终是180度。
1: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其实用电脑量角和算角的度数和本质上和大家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用电脑操作规避了人为测量带来的误差。那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来验证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呢？
0: 看到180度让我联想到了曾经学习的平角，因为平角就是180度，于是我就猜想把三角形的三个角凑在一起，会不会组成一个平角呢？于是我先拿了一个钝角三角形，把它的三个内角撕下来，顶点凑在一起，边紧挨着边，果然拼成了一个平角，所以钝角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然后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把锐角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的三个内角都撕下来，拼成了一个平角，所以三角形的内角和确实是180度。
1: 你可真厉害，把三角形的内角和转化为一个平角，然后再利用平角是180度这个知识来解释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你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当遇到一个新问题时，我们可以借助已有的学习经验，这样就能很快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了。
2: 我喜欢折纸，我发现直角三角形中有一个直角是180度的一半，于是我就想三角形的另外两个内角凑在一起会不会是一个直角呢？我尝试着折了折，发现这两个内角凑在一起果然和直角重叠了，说明这两个内角的和是90度，90度加90度正好等于180度，所以直角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钝角三角形没有直角，没办法，我就只能把三个内角折在一起凑成一个平角了。在把角一向下折时，注意一定要平行折，把角一的顶点抵在边上，再把角二和角三向内折，三个角的顶点重合在了一起，边与边紧挨着，组成了一个平角，说明钝角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度。
3: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证明锐角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度。
1: 你可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孩子，用折一折这个好方法，先借助直角，再借助平角来说明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了不起，验证成功。
4: 我和他们的方法都不同，我是借助了长方形来验证的，我剪了两个完全一样的直角三角形，把它们拼成了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四个内角都是直角，也就是长方形的内角和是360度，也就是除中六个角的度数总和是360度，所以每个直角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360度的一半，也就是180度了。
1: 这位同学利用了长方形的内角和推理出了任意直角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可是怎么验证任意的钝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的内角和呢？你能根据现有的这个结论加以推理说明吗？我们可以先从钝角三角形开始研究。我们从钝角三角形的顶点向底边做一条垂线段，然后沿这条垂线段将这个大的钝角三角形分割成两个直角三角形，根据任意直角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

0: 30度。你知道这个大的钝角三角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吗？
1: 当然是180度加180度等于360度了。
0: 再仔细想一想，360度可是这6个角的度数的总和呢。这里边，大三角形的内角是哪些呢？对了，是角二、角五、角一和角四的和。谁消失了？对了，是角三和角六。它们在三角形的内部，所以并不是大三角形的内角。又因为角三加角六的和等于180度，所以我们可以用360度减去角三加角六的和等于180度，剩余的180度就是这个大的钝角三角形的内角和了。看来。真的是任意钝角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验证任意的锐角三角形的内角和也是180度。综合上面2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任意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度。那通过上面的研究，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 我还发现，从大三角形分割成两个小三角形，两个小三角形又合并成大三角形的过程中，三角形无论大小，内角和都是180度，也就是内角和与三角形的种类和大小都没有关系，三个内角和加起来永远是180度。
0: 你真有数学的眼光和思维，总结得非常到位。三角形的内角和确实与三角形的种类和大小都没有关系。其实，早在300多年前，12岁的帕斯卡就独自发现了任何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度，就因为他爱钻研。善思考，最后成为了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你们现在才11岁，就发现了这么多探索三角形内角和的方法，真是太了不起了！只要你们善钻研、肯钻研、善思考，将来一定会成为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刚才在探究三角形内角和的过程中，有的同学发现了长方形的内角和是360度。那有的同学也许会问，其他的四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呢？还是360度吗？我们该怎么研究呢？
2: 我们可以像研究三角形那样，通过量一量、撕一撕、拼一拼的方法去研究四边形的内角和。
3: 我补充，刚才我们是把三角形拼成长方形，现在我们可不可以把四边形分成三角形呢？尝试着推理说明，所有的四边形的内角和都是360度呢？
0: 你们真是太会思考了，学会了迁移已有知识来解决这个新问题。现在我们赶紧来交流一下吧。陶器是用量一量的方法，他发现任意的四边形，它的内角和都接近360度。笑笑是用撕一撕、拼一拼的方法。他发现任意四边形的内角都可以拼成一个周角，周角是360度，所以说明任意的四边形的内角和也是360度。而妙想是用分一分的方法，他发现四边形可以分成2个三角形，它的内角和是180度加180度等于360度。

0: 十度。看来任意的四边形的内角和确实是360度。那五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度呢？我们可以继续用妙想的方法来分一分。发现五边形可以分成三个三角形，它的内角和是三个180度，等于540度。那六边形呢？六边形可以分成四个三角形，它的内角和是四个180度，等于720度。你发现了什么？每多加一条边，就可以多分出一个三角形，它的内角和就增加了180度。还有呢，我发现它是几边形，就可以分成边数减二个三角形，它的内角和就是边数减二的差乘上180度。那 n 边形呢？ n 边形就是 n 减二的差乘上180度。看来四边形的内角和并不难，只要我们把它分成若干个三角形，就可以探索出了多边形的内角和了。今天这节课我们通过量一量、折一折、撕一撕、推理等方法得。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

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本单元以革命岁月为主题，我们在课文的学习中重温革命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在心里。在本单元的前两课中，我们读诗歌，舞长征精神，品人物，诵英雄赞歌。今天我们继续观典礼，感家国荣光，去聆听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那庄严的宣告，走进盛大的庆典。让我们一起齐读今天的课题：开国大典。在本课的学习中，我们要掌握以下几个知识点：一、辨析生字，掌握易错字的书写；二、品读词句，体会群众激动自豪的情感；三、理清文脉，学会按顺序概括课文内容；四、学习写法，感受大典热烈庄重的氛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去学习吧。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第19页，先自己读一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中，争取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同时，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开国大典？联系课题，课文主要写了些什么？我们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开国大典就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新中国成立的庆祝典礼。课文完整记录了这次大典的盛大场面。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相信同学们在课前的预习中已经预习了新的生字和词语。跟着老师再来看看这些词，你都能读准确了吗？跟着老师再来读一读吧。擎着，电钮，粘。

0: 仰，排山倒海，诞生，肃立，漂浮，旗帜，宣告，检阅，率领，直奔，隆重，协商，爆发。相信同学们都能把字音读准确了。在这些词语里，有两个字不仅易读错，书写也有一些难度。我们听听学习伙伴们的提示吧。
1: 帅的笔顺容易写错，注意在书写时，腰左右两侧分别是点提撇点。同时注意，在使用时要与帅气的帅加以区分。
2: 我有补充，漂浮的浮偏旁是提手旁，不能写成单人旁，仿佛的佛。
0: 是呀，同时我们在使用这两个词语时，要注意结合词义加以区分使用。谢谢学习伙伴们的分享，不仅观察的仔细，而且讲得很清楚。现在请同学们动笔写一写吧。在书写的过程中，注意笔顺和关键笔画。同学们都写好了吗？现在我们把词语放回到句子中，跟着老师一起再来读读这句话吧。起初是全场肃静，只听见炮声和乐曲声，只听见国旗和其他许多旗帜漂浮的声音。到后来，每一声炮响后，全场就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自己再练着读一读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读好了，谁来说一说，读了这句话，你感受到了怎样的氛围？
2: 我感受到了开国大典中热烈庄重的氛围。
0: 是呀，同学们，读了这句话，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热烈庄重的氛围，更能体会到人们激动喜悦的心情。在这篇课文当中，处处都饱含着这样的情感。现在请同学们再次翻开语文书，默读课文，说一说你还从哪儿感受到人们激动喜悦的心情，试着画出相关的语句，并谈一谈你的感受。我们听听学习伙伴们的分享吧。
1: 我从早上6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这句话中感受到大家来得很早，满心期盼，迫不及待想要见证大典。
2: 我有补充，我还从他们清早到了北京车站，一下火车就直奔会场这部分内容中的清早，说明人们到达的很早，直奔写出大家一下火车一刻都不耽误，立刻赶往开国大典的现场。我能感受到大家急切激动的心情，就为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0: 谢谢学习伙伴们的分享。同学们能抓住关键的词语，不仅读出了人们的迫不及待，更感受到了人们激动喜悦的心情。同学们，请你们思考一下，为什么1949年的开国大典会让人们如此的激动喜悦呢？我们不妨一起看看这份资料。

0: 在新中国成立前，广大老百姓深受压迫，土地被地主占有，农民终年劳作却吃不饱穿不暖，穷人大多没有读书的机会，受尽剥削，常常流离失所，没有尊严。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大家为自己耕种，国家兴办学校，开展扫盲，百姓有机会读书写字，不再受压迫，对未来更有希望。看了这份资料，同学们，你有什么感受呢？
1: 读了这份资料，我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前，百姓们的生活充满苦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终于翻身了，做了主人，所以宣告新中国成立的话音落下，现场30万人一同欢呼，声音通过广播传遍祖国的每一处，全国人民的心都跟着欢悦起来。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这位同学能将新中国成立前人民的苦难与现场的欢呼结合在一起，感受到了喜悦背后的力量。
2: 我有补充，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连续说了2遍，所有人都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读起来一遍比一遍有力量，更能突出大家激动的心情。
0: 是呀，同学们，让我们带着这样激动的心情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相信同学们读了这段话，不仅读出了典礼的庄重，更读出了人们内心的欢悦。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盛大的庆典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1至3自然段，圈画关键信息，完成下面的表格。我们看看学习伙伴们都找到了什么。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会场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有工人、农民、学校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观礼台上还有外宾。会场布置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城楼檐下8盏大红宫灯分挂2边，靠着城楼左右2边的石栏，8面红旗迎风招展。同学们将关键信息提取得很准确。课文的1至3自然段告诉我们了开国大典的整体情况。现在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4至15自然段，边读边思考，典礼过程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呢？请你圈画出关键信息。
2: 我认为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我找到了早上6点钟、下午3点整、阅兵式开始、阅兵式完毕、晚上9点半等，表示时间或时间节点的词语。通过这些词语，

0: 我知道这部分内容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1: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这位同学很会抓关键信息，准确地找到了表示时间或时间节点的词语，并能准确地判断出课文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我们结合这些表示时间的词语，就能将开国大典中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让如此盛大的庆典叙述起来条理清晰，我们读起来仿佛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请同学们继续思考：课文写了开国大典中的哪几个庄严热烈的场面？请同学们再次默读课文。4至15自然段，边读边圈画关键语句，试着用小标题的形式来概括这些场面。我们听听学习伙伴们怎么说。
0: 我抓住课文里的时间词语，还有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这些关键语句可以概括出第一个小标题为“群众入场”。
2: 再顺着时间往下找，看到下午3点整，典礼开始，还有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升国旗、礼炮齐鸣这些重要内容，将这些信息整合在一起，概括第二个小标题是举行典礼。
0: 我还找到了阅兵式开始这个关键信息，并结合这些描写军队检阅的关键信息，我概括出第三个小标题为阅兵式。
3: 最后找到关键信息，群众游行就在这时候开始，晚上9点半，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会场，以及描写群众游行的句子。我概括出最后一个小标题为“群众游行
1: 谢谢学习伙伴们的分享，同学们能找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准确地概括出这四个小标题。这四个小标题对应了典礼的四个场面，简洁又准确。现在，请同学们试着按顺序，把这几个场面连起来。并试着用简练的语言说说开国大典的过程。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典礼。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下午3点整，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后升国旗、鸣礼炮。毛主席宣读完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后，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傍晚开始群众游行，直到晚上9点半，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会场。
1: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请同学们继续思考，作者为什么要细致记录下这一天的完整过程呢？
0: 因为这一天很重要，新中国成立了，人人都很激动，所有中国人都要记住这一天。
1: 是呀，同学们，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宣告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艰难抗争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安稳生活的曙光。课文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百姓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现在，让我们一同回顾这难忘的一刻吧。

佛会，宣扬人民真话。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了这难忘的开国大典。下一节课，我们继续走进开国大典的第二课时，我们可以去思考课文运用什么手法来描写典礼盛大的场面的。同学。
1: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 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当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英忠。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里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摸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那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0: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2: 这时候大概有个3-4岁的时候。
0: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2: 啊？
0: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2: 80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80年的。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搬他那个眉毛啊逗他，眉里长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

0: 夹在脖子上，他小啊，他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啊，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啊，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都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个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两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尖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的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看好妹妹啊，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不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厕所，厕所带一个小拐弯呢，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里面厕所门跟前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里面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寻思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圈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他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

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沈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

0: 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1: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撑着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1.5米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呢，我都是爬着走的。
2: 那哪进得去啊？
1: 就是龟着走啊，他那小车子才1米高，
2: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
1: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牵着撬，撬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要背上50斤重的东西。
2: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1: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2: 干了几个月？
1: 将近2个月，
2: 给了200块钱
1: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年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只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要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正学习不错。
2: 书包多少钱？
1: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2: 但是那也没钱买。
1: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着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话，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2: 都什么活？
1: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子，20米长将近，5块钱。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是2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的，就是个痒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这是十几年好了啊。
2: 你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1: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会发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了个玉溪一个地方，你是靠农田、靠树林的感觉。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

0: 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肝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就给他坐着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住给了大概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绿青年最后了找他的，这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就推到孩子身上，你是哪个孩子？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惜没给儿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他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行，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你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再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助力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给他发呆，就显得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老。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到现在成人。

0: 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敢说现在成年了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生气过去的。挨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来，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那时候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鼻涕的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将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的，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1: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的老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啊，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要走了。

0: 姑娘，姑娘。让你看着脸，我说姑娘，我最喜欢小子，我最喜欢他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徐州火车站抱在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他抱在我的。字呢？那字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女儿。哎呀，终于找到了！哎呀，我的姑娘了，我的白色呀，白色的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这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19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被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这是老大。
1: 太好
0: 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姑娘，我不是吧？
3: 不是，
0: 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2: 太好了。
1: 对，
0: 能把她请上来，
1: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阿姨，
2: 阿姨，
0: 好，谢谢。
1: 那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0: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这都是独子嘛。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1: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3: 不用。
2: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0: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爸。

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
5: 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

0: 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加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了，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

0: 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4: 香
1: 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5: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5: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

0: 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把我拐卖山东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哎，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
2: 哎，
0: 怎么卖的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少数民族吗？
2: 佤族。
0: 佤族的啊。
2: 卖给老头。
0: 卖一个老头。
2: 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
2: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2: 哎，
0: 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
2: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2: 对，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2: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3: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2: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3: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3: 对。
0: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2: 对，看病呀，

0: 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1: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点、吃好点。
0: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书要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病。
2: 你一直就在没上班吧？
0: 没有，
2: 没工作哈。孩子几岁了？
0: 孩子才五岁多。
2: 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0: 对。
2: 知道云南哪儿吗？
0: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2: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0: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2: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0: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他们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0: 我还有三个弟弟。
2: 你老公是重庆人。
0: 他向我苦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别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一定会有钱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2: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像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2: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2: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他之前知道他这么苦吗？
3: 知道，他也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有亲人了。一直就是他，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他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他的三个兄弟，一还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2: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4: 俺也没来唱歌。
2: 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4: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2: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啊。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1: 谢谢。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2: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1: 好的。
2: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1: 满意。
2: 满意
1: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3: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2: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1: 我想爸爸了。
2: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1: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到他一眼。
4: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0: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4: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20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有请。

0: 吧，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的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那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再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里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十三岁
1: 、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在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照身份证把我就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没有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疼的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给孩子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对，可能有七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却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活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曼迪拉斯好。
0: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0: 这么好的男朋友。你身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0: 就护着你哈。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我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个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
1: 谢
2: 啊，
1: 谢谢，
2: 那我的第一个朋友，谢谢舅妹妹啊，
1: 谢谢
2: 我，谢谢啊，
1: 对不起啊，谢谢啊，啊，你们什么想着？

0: 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

0: 住寺庙的。
1: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0: 没有同意，我妈妈都不知道，因为我妈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她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她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她回来，因为她手小，她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2: 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1: 好，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1: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4: 请坐。
0: 啊，谢谢。
4: 你找谁啊，孩子？
5: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5年了。
4: 妹妹多大丢的？
5: 29岁。
4: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5: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得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4: 被拐了，弟弟呢？
5: 弟弟在家里。
4: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5: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也生有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4: 就把妹妹送回去了。
5: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一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4: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6: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4: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6: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7: 当年的20000元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4: 我们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6: 现在你们来吧，我们一下走一回吧。
4: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

0: 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

0: 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 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

0: 它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它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

0: 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
1: 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

0: 啊，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自己

0: 对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次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10几岁了吧？放了4年羊了。
2: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嗯，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得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我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来到市里了。

0: 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的吧。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
1: 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睡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
0: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都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干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儿给他说了，我咋出来了。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干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嘛，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跟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1: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1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1.5块，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是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2: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1: 对呀、
2: 你骑得动吗？
1: 硬骑啊，
2: 就直接
1: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2: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1: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2: 生意怎么样啊？
1: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2: 13-14岁的小孩儿，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2: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1: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哦，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2: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1: 啊！
2: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1: 2-3百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只能搅剁了。
2: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

0: 员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刚才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

0: 那时候你多大呀？
1: 我那时候都十八了。
0: 十八了，
1: 嗯，
0: 判了多长时间？
1: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说判我十一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十一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都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啊，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啊，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好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一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0: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1: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轮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0: 哎呦喂！
1: 当时我一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0: 摔折了吧？当时
1: 不是这个腿，你看这里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有断的，我要找到家人，这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我还找家干啥呢？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二十七八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都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1: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两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0: 看大爷去。
1: 当时一敲他那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我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说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0: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1: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0: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1: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0: 做什么工作呢？
1: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一背五六十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0: 嗯，
1: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0: 这是纯卖力气
1: 啊。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万多块钱。

0: 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对，
2: 十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十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啊，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着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3: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1: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1: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1: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宪成寻找的。来，有请。
4: 李宪成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6: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7: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有人描述。

0: 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1: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谢霆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嗯，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嗯，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

0: 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来，请打开希望之门。叔叔，叔叔很老了，

0: 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2: 走上去，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3: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3: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2: 76了。
3: 哎呦，
2: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3: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2: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3: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的确切的年龄？
2: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3: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2: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0: 一个小名，
2: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
3: 简娃子。
2: 对，
0: 个乳名。
2: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3: 找着家了，42岁。
2: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3: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1: 对，
3: 对吗？
1: 对，
3: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1: 我能撑起来。
3: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

0: 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3: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

0: 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

0: 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

0: 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弱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吧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血。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它。

0: 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钉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钉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芯子，我们那边叫做钉焊渣，一旦溅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3: 我跟爸爸一起先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先让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4: 我的儿子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儿子。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想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真的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师讲，我打工的正好是三角形。哦，对对，选这边一路看不见。我们是首先走到农牧师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师场去看不见了，我就手回头。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

0: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啊。
0: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两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三岁的一天，玩累了，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六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地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事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就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红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地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0: 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星子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星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是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2: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号，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给在做梦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背肩现在举那个靴子回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橡皮来改改，只有每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1: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您。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宝贝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

0: 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三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是死也想着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1: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0: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放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2: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0: 谢谢
3: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包括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0: 谢谢。
4: 对、
1: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0: 还有我妈妈。
1: 还有妈妈哈。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0: 好
1: 吗？
0: 好，
1: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0: 谢谢。
1: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5: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6: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5: 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就被另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汉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一个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是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

0: 哭够了，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
0: 啊，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跟爸爸一模一样。
1: 爸爸杀了他了，是在哪里？
2: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

0: 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都没有了。
1: 我想趴下去。
0: 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4: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来，陈局。
5: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5: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2: 不远，
5: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5: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2: 谢谢陈局，
4: 谢谢
2: 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20多年爸妈了，对吧？
4: 对。
2: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1: 了，我是不管他
3: 爸，
1: 他不来
6: 了，他死了，他不是你爹。
3: 对不起。

0: 26年来，让你请你老父安排。好了，
1: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2: 好孩子。
1: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0: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3: 谢谢大家，
0: 谢谢
4: 大家，
0: 谢谢
4: 大家。
5: 怎么了？
6: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6: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 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

0: 好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4: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我
2: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九点之前喝。

0: 下尾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吃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啊、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就是、对，
0: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嗯、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哦、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哦、带着略黄、哦、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哦、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哎、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

0: 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

0: 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

0: 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2: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又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2: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就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车说到的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2: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2: 一吹一吹一吹，自己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2: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到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第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
3: 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呀！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跟飞一样都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刹起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地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那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2: 肝腹水吧。
1: 哎呦！
2: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云云，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女儿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0: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2: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一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和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自己说，碧云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女儿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 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

0: 给孩子们吃。
1: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0: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1: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0: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1: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0: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1: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0: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1: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0: 于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他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

0: 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1: 谢谢你们。
0: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2: 哎呦，
1: 谢谢。
2: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小儿子。
2: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3: 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2: 意外听到。
3: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了，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又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让妈妈幸福美好。
2: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3: 我想你，
2: 想他。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4: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申，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5: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0: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了，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2: 谢谢妈妈。
3: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4: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三岁小儿秦宝宝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

0: 他家里面有三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的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家小也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查到了宝贝回家，他的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1: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2: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背的那一段
1: 那个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李家园，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哎，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瘦成功了。
9: Hello 大家

0: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法？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

0: 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对吧？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绿

0: 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
1: 是的，
0: 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

0: 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

0: 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债障病。
3: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

0: 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K，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你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说他是再生心脏癌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0: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8月初5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2: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

0: 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
1: 嗯，
0: 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十一二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到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两三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十岁了。
1: 十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仔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生人，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生人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十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段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你得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孙儿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

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三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你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三儿，我说你

0: 哎，对，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他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给了别人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用心写起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发布的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2: 哦，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7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3: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3: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3: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3: 对对，
0: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死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顶不顶得过去。我说，他说佳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佳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她找到她的妈妈。
2: 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她打电话，打起去她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她，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

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那这个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在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大新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是，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着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10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他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他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家兴，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家兴，让家兴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5: 蒋全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6: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愿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生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未

孝敬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下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嘉欣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嘉欣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嘉欣现在是就这样一个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生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嘉欣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过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0: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3: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过。

0: 我们一起帮助你。
1: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2: 谢谢。
1: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3: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4: 妈妈，我好想你。
5: 妈妈也想你，乖乖。
6: 我送你妈妈去呀，走你去，走你去呀。
3: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6: 妈妈，妈妈买了衣服，宝贝。
5: 不用谢。
7: 是什么呀？
8: 妈妈买的衣服。
7: 喜欢吗？
5: 哎，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3: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揣，
5: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

0: 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

0: 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2种花，
0: 对，有2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2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的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3: 不
0: 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要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的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

0: 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候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0: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4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是四川的，他四川什么地方的？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0: 知道吗？
1: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0: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去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0: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1: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0: 捐了多少钱？
1: 2900多块钱，
0: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1: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0: 真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1: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0: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1: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就是上期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0: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1: 我想见到我姐。
0: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1: 好。
0: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3: 没有工作。
0: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3: 后就做了店，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0: 给人打工哈，
3: 没有固定的工作。
0: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3: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杨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那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0: 打你？为什么？
3: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临近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就问。
0: 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3: 不敢给弟弟说，
0: 怕他承受苦难。
3: 承受不了。
0: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0: 嗯，
1: 就抓一只鸭子一毛二分钱。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了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了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0: 回去干活好挣钱。
1: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他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
0: 哦、
1: 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0: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面，走。
3: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
1: 大家帮我走了，爸，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想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的。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1: 特别高兴。
3: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1: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

0: 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1: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3: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梦里，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

0: 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1: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0: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1: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那个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2: 真的挖了几年？
1: 挖了10年。
2: 10年？
1: 10年。
2: 哦。
1: 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2: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1: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2: 孩子叫什么名字？
1: 孩子叫咏梅。
2: 咏梅。为什么叫咏梅？
1: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这就叫是个咏梅。
2: 你给起的？
1: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2: 失去什么呀？
1: 失去我的妻子。
2: 妻子怎么失去的？
1: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2: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3: 当时生活绝望了，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
1: 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0: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1: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1: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1: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1: 是。
2: 今年见女儿了吗？
1: 今年没见啊。
2: 为什么？
1: 因为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2: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1: 那时候是绝望了。
3: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但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2: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去到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好，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1: 我爸爸在哪儿？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我爸爸在哪儿？妈妈在哪儿？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赚了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2: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哦，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别的孩子
0: 都有爸爸，
1: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0: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1: 前年高考，
0: 前年高
1: 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0: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1: 知道。
0: 他们同意吗？
1: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0: 奶奶也来了。
1: 对。
0: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0: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0: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儿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1: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0: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1: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0: 准备好了，孩子啊。
1: 你快回来吧。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

0: 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

0: 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2: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好几
3: 声气了啊，因
5: 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十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6: 清
1: 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6: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顺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0: 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松爽爽。

0: 等了，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高兴，高兴，过去了，多过去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5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5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5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华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2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崇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崇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

富特色的地域古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古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古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汉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在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

0: 这位同学，
1: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0: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2: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0: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他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 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3: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56个民族56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3: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奏响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7月的大草原，

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家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柜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在这里面我融合了啊，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四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0: 谢谢，谢谢大小，
3: 谢谢高老师。
0: 感谢纳笑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杆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

0: 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呢，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吧，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不能知道。
3: 中的小姐，你把小姐怎么样？我不小姐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一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慈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三分之一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好，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

0: 酿酒这个事情还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丸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四点多一点来，到去黑地嘛，赶回进到大，他们喝好了去赶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

0: 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菜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都是百家布，
3: 都是百家布买，都是自家编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4: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盼。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五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了。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说
1: 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个事，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换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你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不要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管设计费啊？30。
5: 那能找他吗？
6: 30有一。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呗。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0: 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1: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0: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1: 你眼光行，
0: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1: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0: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1: 你多花呀，
0: 你不干呢？
1: 我也想花，整一千万装下呗，一万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个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十二个间儿、十一个间儿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0: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那个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1: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0: 你呀、啊，
1: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0: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1: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0: 听
1: 你？
0: 听我的就好了、
1: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0: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1: 外面不还有呢吗？
0: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1: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钱儿预备好了。
0: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1: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0: 行，
1: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2: 就是。
1: 咋了？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5: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6: 来呗。
5: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3: 啥值得开心的？
7: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
3: 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这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7: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千张呀，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7: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1: 哎，你这样造的、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8: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
1: 这
8: 老板吗？
1: 董事长是董事长，
8: 对，
1: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8: 打工，
9: 我是打工的。
1: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董吗？
8: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5: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使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9: 想给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得有水啊。
8: 我是想整，
1: 那你那水，
8: 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咱这
1: 你冬天你咋整啊？
8: 冬天就冲着了，抽了。
1: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8: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1: 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5: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

0: 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1: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2: 对，你看
1: 包工头说我不干，
2: 我雕不动，
1: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0: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1: 小马，小马。电龙，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3: 对，
1: 带齐刘海，
3: 刘海都我给剪了。
1: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天哪！小马，真可爱。
0: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4: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5: 没啥问题吧？
4: 可以。
6: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0: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6: 在这里的
0: 雨热，
6: 可以体验。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月二十一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男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0: 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六。

0: 昊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换，完了往那边一换，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拦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你整吧，就抓紧整吧。
2: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3: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上用
2: 的。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3: 来，
1: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照咱们的，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看你们戴手套拿走。
3: 你推一下，
1: 卡住自己。
3: 那个，
1: 对，那个，哎，
3: 车送过去就完事。
2: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3: 哪有档啊？
2: 不是你，
3: 再抬前面
2: 手刹。
3: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3: 咋了吗？就这样，就这样。
1: 往前走，
2: 往前走，
1: 走，往前走，
2: 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
3: 买一会儿填，
2: 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4: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5: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4: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胆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5: 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4: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5: 感觉还可以吧，
4: 还可以吧。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就是说的，还有那个满足的。
6: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考得挺好的呀，都是你考的，
7: 对。
6: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8: 什么东西啊，都要忘。往高走啊！
9: 对对，往高走，
8: 还有未来。嗯，
9: 对，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10: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9: 好，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

0: 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1: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2: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 hello show， 加个手势，你说 hello show， 嗯 ，hello show， 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1: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0: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3: 东北特色大饭包。
0: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3: 谁说饺子宴呢？
0: 咋不是？你看看就给你发的单子，
3: 啥时候发的？
0: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作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
3: 是。
0: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3: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包。
0: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4: 头一次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5: 包个大元宝，哎呦，炸了炸了！大元宝。
1: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0: 姐，你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5: 饺子来喽！
0: 整整整，小拇指盖，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1: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6: 好，之前的放在舞台上再投票啊！好，男生上衣的裤子里领。
1: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

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

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给猪吃得了。我这叫脱膻，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过这个槽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6年的，是可以砍了。这个是呢，2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当主食的了。
2: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驴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3: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都有用的嘛。它结婚50多年了嘛，都是有作别的。
2: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奔空，轮椅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儿是什么林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这个香妃果啊。
2: 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2: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2: 如果用杆子打的话，把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2: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3: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
4: 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想起相对应的那些事。

0: 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1: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2: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业。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就这个，这次有个呀，跟你们高兴的
2: 啊！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了，照顾哪家不是我
1: 的？嗯，是。
2: 哪个那丫丫的是救命草，把我救下去。
3: 哎，有点
4: 来了，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哦，谢谢，
6: 谢谢，
5: 谢谢，
6: 谢
7: 谢，
5: 谢
6: 谢，
5: 谢
7: 谢。
1: 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吗？
2: 来没得吗？没得啊，就哦。
1: 阿星，
6: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个接货菜。
2: 姐姐，
8: 我们下午做清谈，
2: 一起做
1: 啊。啊，好。
8: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是邻居啊，
2: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带人带工来。
9: 是。来了，清谈来了。
10: 哦，好大意了，我跟你讲。
11: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0: 嗯，我们是松花的。
12: 松花，
2: 嗯，我的选。
11: 之后上。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作号歌共情了。
12: 对，确实是
13: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12: 很有温情。
13: 对
5: 对，月影以前不怎么讲情
13: 感来的，
5: 然后到老之歌，
13: 嗯，感觉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辟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

0: 北极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而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啊，想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不想来，你来吧，还是
7: 不？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10: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2: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样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3: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4: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5: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4: 大约有26000多人。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3: 一路向北，

0: 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1: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0: 自己做的？
1: 哦，不是，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画出真，
2: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3: 树皮是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 对，
3: 就等着底。
2: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
3: 个。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2: 苔藓。
3: 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2: 对，没错。
3: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哇。哦，你要在村子里吃，它那边也是在修复哦。应该
4: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迎大家，
1: 全国各地，
0: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南平。新疆美不美？
2: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穷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白木，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2: 你好。
0: 白木，这里的民宿老板。
2: 好，
0: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2: 对，
3: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4: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3: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2: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给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4: 你也要快点啊！
2: 行，好，我加油。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5: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6: 那个吃将近一年来两次墨河。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墨河到底有谁呀？”他说：“墨河有干儿子。”
7: 他说：“墨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6: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拥抱，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5: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8: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
5: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6: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7: 我都冒汗。
6: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2回。
7: 对。
6: 激动真。

0: 激动，
1: 激动的激，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0: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2: 啊，
0: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3: 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0: 大哥，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4: 故地重游，
0: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0: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1: 快快
4: 快！
0: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6: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啊，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4: 走吧。
7: 今年这鱼塘的水质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捞到金鱼之冠。
5: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8: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7: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9: 好害怕呀！
8: 这多美呀、啊！你
7: 一出来，跟他舞姿来。
8: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10: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叫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5: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0: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5: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0: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1: 我还没成家呢，那
10: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1: 大家都越来越好。
5: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0: 你就抬头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2: 你不是咱村儿的了吗？
13: 移动气势如虹，感谢
5: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0: 杨老师，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

0: 是我这全最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2: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3: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4: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2: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孙婉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对，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嗯，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2: 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1: 对，
3: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1: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3: 有些时候这就还是年轻人。
2: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1: 慢慢来，慢慢来。
4: 卷子，
5: 哎呀妈呀！哎呀妈！啥意思呀？
4: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5: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4: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袭来的浪漫，
1: 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1: 写信，今年真是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1: 从开春
0: 这一刻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1: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2: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3: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4: 对，
3: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5: 嗯，谢谢师姐。
6: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4: 对，
6: 一个丰收了，是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4: 对，
6: 她是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嗯，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4: 对，
6: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4: 对，在村里。
6: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3: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7: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8: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7: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8: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7: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8: 没有，
7: 学会了吗？
9: 学会了，
7: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最美，咱们
0: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7: 健健康康的，
10: 好嘞，
7: 加油，平安顺遂。
10: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海上古镇向来别具风情，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就能来到有着中国西南门户之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这里的江平古镇生活着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背靠十万大山，面朝北部湾，与越南海路相连。美丽的江平古镇主要由万尾、乌头和山心三座小岛组成，近3万人居住于此。鲸族一脉相传是由南下的中原汉族和古洛越人融合发展而来，哈节是他们祭拜神灵和祖先的传统节日。农历六月初九，江平镇万尾岛上所有人聚集到哈亭，举行隆重仪式，迎接来自海上的神灵。

0: 他就是等于唱歌的意思，他等于在他听你们唱歌。过去我们金族人的唱歌里面呢，就是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金族祖先十几姓为了生活到街边，跟踪一群呢来山岛孤岛荒凉无人烟。
1: 500多年前，以海为生的鲸族人追随着鱼群来到了北部湾畔的这三座小岛。当时岛上人烟稀少，但海产却极为丰富。鲸族人从此不再漂泊，他们临海而居，世代繁衍生息。由于敬畏海洋的风云莫测，凶险万分，又感恩于它的富饶馈赠，人们开始建造哈亭，设立哈节，供奉神灵，祈愿丰收和平安。每到哈节，鲸族人都会请回他们信奉的五位大神，为民除害的镇海大王首列其位，被尊为海神。除此之外，还有高山大王、扁鹊大王、广泽大王和星道大王。每年哈节，长长的祭文中都会包含对世间万物的尊崇，对族人行为的训诫。一代又一代的鲸族人，就是在这样庄重的仪式下，学会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2: 鲸族人相信，世界万物皆有灵性，唯有敬山爱海，才能谋得久远的幸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上，人们依海而生，临海而居，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小镇江平。简约粗犷的建筑少了人工的雕饰痕迹，却有了与自然完美的融合。在海风的吹拂下，我们仿佛在不经意间便触碰到了这座海岛小镇久远的历史。
1: 关于鲸族三岛的来历，民间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传说。相传江平一带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崖壁上住着一只蜈蚣鲸，凡是船只经过，必须要献出一个人的肉身来供养它，否则蜈蚣鲸就会兴风作浪，打翻船只。讨海为生的人们对蜈蚣鲸怨愤冲天，但又束手无策。后来上天派来神仙镇海大王为民除害，经过一番激战，蜈蚣鲸被斩成三段，头变成乌头岛，身变成山心岛，尾变成万尾岛。
3: 这样的传说所反映的是，在那样一种生产力条件非常低下的年代里头，我们鲸族人对大自然、对海洋的那样一种陌生、恐惧和敬畏。这段传说之所以能够在江平一带地区得到流传，其实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的那样一种敬畏之心。
1: 听着传说长大的古镇人，面对大海时，心中都存有一份敬畏之心，也一直懂得知足感恩、取之有度的道理。江平一侧的海域是一个天然半封闭的海湾，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光鱼虾种类就高达200多种。鲸族人在大海里谋生，称之为坐海。时至今日，古镇人仍在遵循着祖先坐海的老规矩。苏桂芳是万尾村渔民，他从20岁出头就开始打鱼，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虽然家中的渔网数量很多，网眼有大有小，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每次出海时却只能根据季节携带一种渔网。
4: 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网来捕捞，这个网眼有8到10公分，专门那个捕捞那个墨鱼。
2: 为什么要这样？
4: 这个因为这个保护那个海资源啊。

0: 金族人之所以要制定如此严苛的规矩，源于数百年前的一桩往事。明末暴政持续，鱼税严苛，为了完成税赋，人们拼命捕捞，结果渔获连年减少，使得原本富庶的海岛变得民不聊生。
1: 这片大海都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老一辈教育我们对大海这么的贪婪要说是有度。
0: 苦楚的生活给了金族人沉痛的教训，从此之后他们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可以少食，而鱼不可多捕。古镇居民苏维芳一直致力于金族南字文化的研究，他发现很多关于有序捕捞的村规民约从清代开始就已经生成，一书一页历历在目。
2: 这个陈小小那个乡规民约很多，特别是打鱼那个条约，老大们在那哈藤里面啊就商议制定了几十条，其中有个规定了打鱼的时间和那个打鱼的范围，规定了早上从寅时到晚上的酉时一段时间，要严格那个计法。
0: 金族的先人们世代遵循着这样的铁律，打鱼设时设点，数量种类都有严格规定，所有族人必须执行，如若违反必受重罚。数百年来他们靠着应时而作、取之有道的生存法则，世代坐海耕耘，有节制地享用着大海的慷慨馈赠。
1: 我们每年有五到八月有三个月是休渔时间，休渔时间我们把各种的网具都拉上岸去，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捞，这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海得到休养生息。
0: 八月休渔期结束，苏桂芳召集村民在近海拉网，按照传统新网下海前要备上美酒佳肴拜祭海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因为坡缓滩平无淤泥，江平十分适宜拉大网，这种捕鱼方式通常需要以几十人为一小组，把几千米长的网下到海里，然后一起合力收网。从撒网到收网整个过程需要五六个小时。大海的回报总是丰厚的，这一次江平的渔民们喜获丰收，光是这些浅海长不大的品种就有7000多斤。数百年来金族人遵循着祖训，一天一网绝不贪多，即使打不到鱼同日之内也不再下网，如果有人违反规矩将会得不到大家的帮助，成为族人唾弃的对象。大网拉上来后，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现场顺手拿走几条鱼，金族人把这种传统称为打祭赖，因为他们觉得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事情。
3: 世世代代的江平人呢，临海而居，靠海而生，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智慧。渔民们感恩于大海的慷慨馈赠，也遵循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法则。岁月的更迭呢，祖先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仰演变成人人遵守的乡规民约。对于古镇人来说呢，这片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他们的生存之地，也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家园。
0: 夏末秋初，江平镇山新村的阮成林大叔都会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修整鱼泊。鱼泊也是金族人浅海网鱼的一种方式，潮涨时鱼虾跟着潮流进入鱼泊，潮退

0: 后，误入其中的鱼虾就成了收获。靠天吃饭，有多少算多少，阮大叔从不过多强求。
1: 我哋婆家有时我先，有时话几百，都够食用咪得咯，冇贪多。
0: 有一次，阮大叔照例查看鱼博，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对难得的中华鲎。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从四亿多年前问世至今，仍保留着它原始古老的相貌，所以也有着“活化石”的美誉。因为极为珍贵，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以高价为饵，四处搜寻。
1: 鲎啊，好值钱噶！即系讲咧，我晓得国家保护动物，我咧佢一推啊几万个。个仔噶，我应该唔好要嘅，我放生。十一年前，我哋做博，做得好贵，三百几斤，大概几百斤咁啦。有人来咧问我讲啊，攞啊卖俾我三四千蚊银，我冇卖，今年我放，我卖俾我拍嘅啊，劏得啦。佢真银来噶，我大乌龟真银来噶。
0: 在古镇人世世代代的保护下，江平一带的海域至今保持着极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珍稀的海洋动物都愿意在这里安家落户。有时渔民们会不小心误捕，但每一次都会把它们重新放归自然。
1: 我们就会有你有客高兴了，我拿家庭的温暖温暖温暖。
0: 放生是敬爱自然的最生动体现，这种朴素观念早已根植在每一个古镇人的心中，自觉而为，从古及今从未间断。
2: 如今的江平古镇，每座海岛啊，都掩映在葱郁翠绿的树木间。但是这番美好的景象并非是天成天就，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京族人的苦心营造的结果。他们热爱自然的由海及岸，把对生命的尊重呢也延展到这片山林之中。
0: 在江平古镇中，每个村庄都有一片神圣不容侵犯的树林，当地人称之为神林。在这样的自然林里，百年古树不在少数，每一棵都被他们奉为村庄的保护神。
3: 有三百年了，这树林了，这个树
2: 怎么能保护这么好
3: 呢？这保护我们认为呢，这个树是有神灵的
2: 啊，
3: 因为这没有这个山神的庇护，就没有大树，没有大树呢，就没有我们村的安宁。
0: 历史上，江平三岛一带台风连年侵袭，一些树木稀少的村庄因缺乏抵御台风的屏障，房屋连片受损。很多人为了躲避台风，纷纷搬离方便渔作的海边，迁徙到离海岸更远的地带重建家园，代价十分惨重。人们也因此越发认识到山林树木对保护家园的重要性。为了护林护树，江平人制定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还安排守林官专职守护。凡是违反村规、私自砍树毁林的人，都会被拉到哈亭里进行教训和处罚，罚款所得则被用作哈节活动的开支。郁郁葱葱的树林，庇佑了一方百姓，然而也引起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光绪十七年，一些盗贼常常趁夜溜进林中，盗伐大木换取钱财。当时，以江平安良团永福村长老苏光清为首的乡贤们联名上书禀告官府，海岛先民栽下的防护林屡遭破坏，如不制止，将来海岛必会突若牛山，神明无依。
4: 要求官府出一个公告，说是为了保护森林，要禁止这个砍伐这个森林。后来官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了一个文书，就叫禁止。

0: 禁止砍伐这个森林。
1: 官府的警告和打击让山林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此后的岁月里，江平人对海岸防护林更是苦心营造。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万围岛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长13公里、宽2公里的马尾松防风带，一座高大挺拔的纪念碑也随之落成。它既是国家海防林的界碑，又是京族三岛人民保护家园、建设美好生活的历史见证。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啊，使这里成为无数候鸟的栖息地。每年的3月到5月，就会有上万只的白鹭来到这里筑巢安家。在江平，人们也习惯地把白鹭叫做白鹤，于是呢，这片滨海之林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万鹤山。因为现在是冬季啊，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万鹤起舞的美景，但是在山中呢，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飞过，为这座美丽的海岛平添了一抹动人的美景。
1: 白鹭生性胆小怕人，但在江平古镇上却有上万只聚集。何如华是北仑河口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这些年来一直值守在万鹤山中。
3: 每周要2次以上的巡查，沿着我们那个岸线就大概来回呢40多公里。主要我们巡查的任务看那个白鹭啊、鸟类啊活动情况，还有有没有也受到威胁啊。
1: 万鹤山之所以成为白鹭休养生息的家园，得益于江平人敬鸟如神的传统。过去这里并没有白鹭，55年前的春天，有2对白鹭飞来，落脚到万鹤山中。当地人认为，白鹭是吉祥鸟，不能驱赶，更不能捕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呵护，现在几万只鹭鸟把这里当作了乐园。
3: 是最怕那个产卵的时候就刮台风，如果那又下雨又刮风的话，上面那个鸟呢吹到地上全部都烂掉了，相当于毁灭性的。
1: 何如华至今还记得2013年的那一场台风，特别迅猛，万鹤山上的白鹭巢被吹得七零八落。那时的他心急火燎，冒雨去万鹤山救助幼鸟。
3: 没长羽毛掉下来，我们几个人去捡，就是说捡那几个人捡到30-40只，这样就把它弄回去，就慢慢才一个一个这样喂。
1: 30-40只白鹭幼鸟就像一窝小鸡仔，何如华每天需要买回2-3斤鱼虾喂养，直到它们羽毛丰满后放归了自然。后来，这群美丽的精灵不时飞回保护站上空，像是探望他们的救命恩人。
3: 人家以前呢，把这里管理那么好，保护的那么好，现在轮到我们来是接手这份工作，所以我们要正直正责的把这份工作搞好，这样能够对群众、对那个这边的环境有一个很好的交代。
1: 这些年来，江平古镇发展得越来越好，不仅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与越南边境的贸易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何如华身边的朋友们都赚了钱，造起了别墅，但他却从未动摇过。10多年来，始终坚守在这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2: 这个工作这么辛苦啊，那为什么还要做？想没想到要改行啊？
3: 说实在的，这么辛苦的工作，我也有过困扰，也想改行。但是我想，我为了这片海、这片那个环境，我这样干也很值得的。为了子孙后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何如华知道自己的工作意义非凡，

0: 也知道自己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在江平古镇，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爱鸟护鸟，人人都同心同道，他们与自然相依相偎，相敬相爱，由古及今共同创造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美丽家园。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海滩，碧绿的青山，清新的空气，富氧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几千几万倍。气候春秋相连，夏长无冬，江平古镇所在的东兴因此成了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京族三岛就是其中的康复休养目的地。乌头村的吴大姐每天摇着小船，带着游客们领略京族人海上捕鱼风情，游览红树林，看白鹭飞舞，一天就能收入1000多元。
1: 哦，我们这里环境好，空气好嘛，说我们很有福气。
0: 下午，游客下船，系好锚绳后的吴大姐并不急于回家，她总是习惯在金滩走上几个来回，捡拾当天游客留下的各种垃圾。
1: 我自己捡了，他们看见我来捡，他们也会跟着来呀，跟着捡啊，捡得挺干净的，客人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挺干净的。
0: 一切收拾妥当，吴大姐晚上要去姑妈家小聚，为此她准备了一些鱼肉和点心作为礼物，用荷叶精心包装礼物，一直是京族人古老的生活习惯。
2: 有一个细节你发现了没有？
3: 什么细节？
2: 就是我们所有的食品的包装都是用荷叶拿来包装的。
3: 哎，你还别说，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2: 这里包的是肉和鱼。我们的民族对荷花有一种特别的喜欢啊，喜欢荷花的洁净，喜欢荷花的漂亮。嗯，夏天的时候我们走亲串友，我们串门的时候都会拿一两串荷花带上去给亲友，到了冬天就拿荷叶来当食品的包装了。
3: 这么一看真是不错啊，这是既环保还整洁。
2: 对，
3: 取之于自然再回归于自然。
2: 对对对。
0: 忙碌之后美味上桌，这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作为哈妹，在这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高歌一

0: 暮色低垂，傍晚是古镇人最闲适从容的时光。三岛仿佛是一处遗世而独立的海上仙境，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阵阵的欢笑，结束了一天劳作的人们开始走家串户，拜访亲友，分享美味。人们感恩大海的馈赠，也感恩无尽的时光。人们用美酒祝福彼此，也用歌声祈福未来。
1: 敬海者志，敬山者仁，敬人者义。遵循着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京族人在这里构筑了一个富庶的美好家园。这是上天的恩赐，更是智慧的启迪。

0: 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善莲古镇，每年的蒙恬会是比公们心中最为重要的日子。
1: 蒙恬公乃秦代大将，
0: 这一天人们早早地聚在一起诵读祭文，焚香礼敬，
1: 祭祀恩泽。
0: 香烟袅袅中，世代以制笔为生的古镇人相信他们的手艺会在来年继续得到鼻祖蒙恬的庇佑。

0: 提起扇莲，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应该知道了。行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一座座比邻而建的笔庄，一尊尊与笔有关的雕像，似乎都在向往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与笔的渊源。
1: 扇莲古镇地处韩家湖平原腹地，千百年来，温润的气候与富饶的土地给这里带来了丰厚的物产资源，也孕育出当地人温婉细腻的性格。仿古风格的骑楼铺陈出老街的新貌，一条条巷弄通往粉墙黛瓦的民居，演绎着生活的质朴与鲜活。在小镇的中心，蒙公祠安然伫立，深藏其中的是古镇千年历史的序章。秦朝时期，扇莲就已经是一处制笔工匠聚居的小村庄。相传大将军蒙恬曾率军在此驻扎，作为军队的统领，他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战报文书。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毛笔大多由兔毛制成。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书写起来并不顺畅，这让征战沙场多年的蒙大将军在批阅文书时始终无法一气呵成。一次盛怒之下，他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
2: 那么光巧扔出去的时候呢，隔壁人家在造房子，造房子不是要用石灰的吗？他把这支笔扔在这个石灰里面。
1: 蒙恬的夫人见此情形，赶紧出去把笔拾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岸边。等到蒙恬再次提笔的时候，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这一支笔拿来写呢，特别好写，这个墨都染得饱满得很，写出来的字也很好看。
1: 原来兔毛上有油脂，不易吸墨，而石灰水刚好能去除兔毛上多余的油脂。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蒙恬欣喜万分。后来他又试着在兔毛之外裹上一层质地较硬的鹿毛，让毛笔的笔锋有了刚柔相济之感，书写起来不仅更加流畅，字体也变得更加美观。蒙恬把这个办法告诉了当地制笔的工匠，大家如法炮制，做出来的毛笔果然大受欢迎。因扇莲自古隶属湖州，人们便把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伴随着湖笔的名扬天下，小镇也开启了千年的发展与繁荣。心怀感恩的扇莲人把蒙恬奉为鼻祖，把绕镇而过的河流改名为蒙溪，并建造起了一座蒙公祠。祠堂内两位孩童的塑像静静陪伴着这位造福一方的大将军，当地人给他们取名婷婷和搭搭。
2: 我们扇莲人讲就是停一停，歇一歇，那么意思就是说作笔的时候呢，你要静下心去，不要一下子马上就要想把这支笔做好，不能够浮躁的。
1: 寒来暑往，四季交替，蒙公祠香火不断，人们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无论做人做事都时刻提醒自己要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在一代代笔工的不断改进下，湖笔的材质进一步升级，用羊毛等材质制作的笔头软硬适中，更加便于书写，湖笔也因此有了毛影之际甲天下的美誉。一门手艺汇聚了一方人气，一支毛笔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情感，由笔而生的书法艺术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醉心其中，以此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0: 南朝时期，一位云游四方的禅师来到善莲，见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在永兴寺住了下来。禅师爱好书法，为了专心习字，他专门在庙里盖起了一座小楼。
1: 他呢发的职业，不认识，不下齿轮。从此之后呢，

0: 了30年，就在人们几乎要遗忘之时，小楼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当年那位年轻的出家人再出现时，已经变成了胡须斑白的老者。他唤来沙弥帮忙在后院的塔林里挖了一个深坑，并请他们把自己书房里的箩筐搬下楼来。当沙弥们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屋子里面呢，放着5个箩筐，小娃的5比例呢都放在筐里。
0: 直到这时，古镇人才明白，这位足不出户的出家人竟然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磨练自己的书法技艺，光是毛笔就写出了几千支。为了表达对这些书写工具的尊重和感恩，禅师决定把满满5筐笔头埋入坑中，砌成坟冢。退笔成冢的故事在古镇流传开来，上门求字的人踏破了小楼的门槛，人们这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的第7世孙智勇禅师。靠着勤学苦练，智勇禅师在临摹先人书法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风格，终成一代大家。他写的真草千字文，1000字字字不重，成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据湖州府志记载，智勇在善敛的时候常常与当地的笔工交流用笔心得，笔工们也被智勇的勤奋所感染，天道酬勤的信念凝聚成一方匠心，小镇的湖笔制造业更加繁荣。到了元代时，人们把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历史上有很多书画大家来过湖州，这其中就包括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赵孟俯。有一次，赵孟俯得知善敛笔工冯应科的制笔技艺十分不错，专程登门拜访，请他为自己制作一支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湖笔。由于赵孟俯对制笔的要求十分严苛，为此两人立下一个约定。
1: 当时尽管熟练的笔工，他一天大约能做10支左右，但是赵孟俯和冯应科为了精益求精，他们约定一天只做1个笔头，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0: 1个月后，冯应科做出了数10个笔头，并从中精挑细选了10个出来。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冯应科却把这些精心制作而成的笔头全部拆开了，
1: 把饼单比较透亮的毛重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1个笔头，这样子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0: 心有所执，方能成器。也正因为如此，赵孟俯的字、钱顺举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吴兴三绝”。为了一支湖笔，善敛人守着一颗精益求精的匠心，穷尽了毕生精力。同样，为了一支湖笔，各地的人们可以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前来求购。到了明清时期，古镇家家出笔工，户户做湖笔，即使街道上笔庄林立，客商云集，依靠制笔业，当地人把生活经营得安稳富足。
2: 孔子讲过一句话，直视敬，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话呢，都带一种恭敬诚敬的态度。中国传统社会中呢，不乏呢这种工匠的精神，就是来自于这种直视敬，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追求这个尽善均美，追求这个完美，精益求精，持之以恒。
0: 跨越千年的时光，古老的技艺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承。如今在善敛，从事制笔业的工匠高达数万人，每年能够出产800万支湖笔。然而，要成就一支好的湖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从最初的选料到最后的成型，一只虎笔的诞生需要历经八道大工序、120多道小工序、10几名工匠之手和20多种制作工具。不同工种的笔工，把手伸出来，单从手的外观和老茧的位置就能够断定它的身份。
1: 虎笔制作技艺极为复杂，1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匠们长期熟练地进行操作。许多虎笔匠人常常是守着自己的一两道工序，一干就是一辈子。
0: 大姐你好，
2: 你好，
0: 您做的这个是哪道工序啊？
2: 这个是制笔中间第一道工序，水盆工序。
1: 选料、水盆、择笔是制笔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几道工序。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千万毛中剪一毫”来形容这项技艺的精细繁杂。羊毫每根直径不足20微米，大约是成年人拇指宽度的1/1000。上万根纤细的羊毫在经验丰富的水盆工手里重新组合，成为成型的笔头，而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杂毛则会在择笔工挑剔的目光中被一一去除，唯有心手合一、细致专注才能达到要求。
0: 就我听说，就是你们从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分工的，是吗？
2: 是的，每个手上都有老茧，就像我们的水盆，这个老茧在这个中间，就像纸笔的话，在前面，刻字的老茧就是他要拿着那个笔杆，拿着那把刀，所以他的老茧就是在中间，那个手指的中间。
0: 你们对于制笔这个工作都非常的执着哈，
2: 其实做一行呢，要用心去做，才能把它做好。
1: 数千根的羊毫组成一支虎笔，眼神与毫毛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手指与笔头之间千万次的接触，旁人看起来枯燥乏味，却是笔工们对于极致的不懈追求。正是在一代代工匠们精益求精的努力下，虎笔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千年而不衰。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书写工具的转变，虎笔制造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兴盛。为了让虎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笔工们做了很多尝试。
3: 我想把这个蓝屏序刻在毛笔上，那么刻得好的话，也就是成了一个好的艺术品。
1: 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在纸上把蓝屏集序临摹的神形兼备就已经十分有难度了，更别说刻在宽度不过3厘米的笔杆上。要想实现这个想法，练习是唯一的途径。要练多久，孙玉良的心里没有底。那个时候，虎笔制造业不景气，很多笔工在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补贴家用。一天晚上，一位熟识的笔商给孙玉良带来了一笔订单。笔商承诺，只要孙玉良在一批虎笔上刻一些简单的笔名，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
3: 那么我说这段时间没有空，刻蓝屏序要下功夫才能够把它刻好。那么白天8小时在单位里上班，晚上你不去练不去刻的话，你肯定刻不好的。
1: 写过的宣纸堆满了房间，刻坏的笔杆不计其数，每个月赚的钱比原先少了1/3，但在笔上花费的时间却增加了不少。几年之后，孙玉良终于成功地刻出了全篇《兰亭集序》，324个字，每个字还不到米粒大小，却字字神采飞扬。他凝结着这位匠人无数个日夜的专注，也把那份守得住初心、耐得住清贫的工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虎笔之

0: 上。走在如今的善脸街头，笔庄里到处都是制作精美的工艺笔。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湖笔在今人的演绎下不仅实用而且美观，每一处细节中都彰显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文化。
1: 在漫长的时光中，善莲人用一颗颗专注执着的匠心锻造出了湖笔的辉煌历史。而作为笔工的后代，从小听着湖笔故事长大的善莲人，早已经把先辈制笔的精神融入日常。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够秉持着内心的一份宁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耕耘着生活的美好。
0: 黄建飞在善莲老街上经营着一家旧家具店，一屋子明清式样的桌椅箱柜，有些经过修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大部分仍然残破老旧。这些老物件大多已经陪伴一个家庭数代人走过了漫长岁月，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逝去的时光，更是可以细细回味过往生活的情感寄托。黄建飞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老旧家具打交道，用自己的手艺赋予他们新的生命。需要修复的家具大多是榫卯结构，不借助任何辅助材料，依靠榫头和榫眼的结合而获得平衡与牢固的榫卯，是中国特有的结构方式。这几天黄建飞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刚刚从上海的一家旧货市场找到了一根合适的木材，3年前的一个承诺终于可以兑现了。那个时候有位顾客看中了一张金丝楠木的四仙桌，当场就要出高价买下，可黄建飞却没有收下这笔货款。他如实地告诉对方，这张桌子四根横梁和桌板下的柱桩都是经过后人的加工，用的木材是普通的杉木，并且是用钉子钉上去的，如果想买的话，可以等到自己找到合适的木料把它们重新修缮。
2: 古家具就是修旧如旧的。
1: 您觉得修旧如旧的意义在哪儿啊？
2: 以前都是榫卯结构的，很牢固的，可以用上几百年。它用钉子一钉的话，钉子会生锈，生锈了以后没几年就坏了。我修好了以后呢，可能还可以缠下去。
0: 在黄建飞看来，修旧如旧是一个生意人对顾客的负责，是一个匠人对于自己手艺的尊重与敬畏。顾客和黄建飞约定，等桌子修好以后再过来买。然而，同等质感的金丝楠木找起来并不容易。为此，黄建飞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旧货市场，通常几个月下来才能找到一根。有时候把木料打磨好装上去之后，觉得不合适，就又拆下来。因为缺少的部分实在太多了。黄建飞这一收集就是3年的时间。修理老家具周期长，投入高，但每次看到一件件破旧的木料在自己的手里重放光彩，黄建飞总是满心自豪。
2: 那心情太高兴了，我是每修好一次，修好了以后啊，总要开它1-2天的时间，
1: 就盯着他看啊。
2: 对，还有哪里不好，还有哪里干净呢？特喜欢这个老家具。
0: 一件家具的生命，能够在2个不同时代的匠人手里得以诞生和延续，这或许是命运的机缘巧合，也是工匠精神与古老文化跨越时空的传承。对于世代生活在善莲古镇的人来说，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赖以谋生的技能，更是用以装点生活的匠心巧运。在江南种桑养蚕地区，扎蚕花是很多人都会的一门手艺。蚕花有色彩各

0: 各异的布料组成，形状相似，大小相同的花瓣，蕴含着当地人对于细节的追求和对丰收的期盼。工匠的精神的话呢，它虽然属于这个器物的层面，但它也并不是说呢，没有这个道的追求。我凝聚了我的一种情感，我的一种付出。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不仅仅的是出一个。
1: 物质交换的一个考虑的，不仅仅是制作一个商品了，由器来制造，由器物的层面，然后呢，逐步逐步的达到更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冬季的盆景园给古镇增添了一抹碧绿。庄建华曾经是一名刻字的笔工，20多年前，手中的工具从刻刀换成了修枝剪，花费的心思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不同于一般的花草种植，盆景从种下的第3年开始才能进行简单的造型与修剪。根据植物本身的生产特性，一年只有1到3次的修剪机会。
2: 一根一根枝条修一个，这个枝条能用不用，还想到以后能用不用还。
1: 如果你想快一点，就出问题。
2: 不是说光考虑当时看着好看不好看，
1: 就是慢慢成型，就是一年比一年好看。几年前，一位商人来到盆景园，在一盆五针松面前打量许久，随后表示自己愿意出8万元将它买下。在那个时候，8万元相当于庄建华半年的收入。
2: 然而，这棵松树对于庄建华来说，具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一盆五针松呢，我已经种了30年了，在现在的状态呢，也可以的。这个状态，如果再种个几十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但自己的一件作品可以是给人家欣赏的。
1: 如同当年智勇禅师穷尽30年之功才书法大成一般。 庄建华也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成就一个最完美的作品。疏密有步，意在首先。庄建华把养盆景比作作画，手中的修枝剪便是心中的画笔。如今，盆景园里已经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庄建华给每一个盆栽都取了名字。 他笑称自己的工作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仙人。劳作的时候汗如雨下，但每当目光触及到那些或新或老的枝干，他的眼里就会充满着欢喜。
3: 一支湖笔书写了一座古镇的繁华，在今年不息的蒙溪水中，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
4: 他的故事还在流传，
5: 化作善莲人永恒的精神图腾，成为他们不可割舍的情缘，历经岁月的更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写字识字是人学习文化的第一步。
1: 每年善莲的学校都会为新入学的孩子们举行一场启蒙礼。
4: 做任何事都要专心，请小朋友们拿起手中的笔。
1: 来写一个"一"字，简单的一个字，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隆冬时节，雪后初晴，青瓦白墙与皑皑白雪交相辉映，铺展出一幅生意盎然的水墨画卷。光阴的底色，匠心的思想，千年文化的浸润。 为古老文明的传承带来无限可能。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

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烈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

中间两人成胡贵之子，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官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官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

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都知道大提琴的持琴姿势呢是非常优美的，有一个正确的持琴姿势对将来发展我们大提琴的演奏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主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持琴，那么以及持琴的姿势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由我为大家讲解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大提琴的基本姿势。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的外形呢和其他的小提琴、中提琴不一样，它看上去呢比较大，其实像人的一个形体一样。但是呢，大提琴这件乐器啊，它作为世界三大独奏乐器，在交响乐当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呢，它也是一件独奏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宽广，那么高音呢，非常的洪亮，而且有很多人把大提琴的声音呢，比作像男高音一样。那么大提琴的中音呢，它具有像人声一样的魅力。同时呢，大提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低音特别的坚强稳重，而且非常的雄厚。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呢，在交响乐队当中呢，它的整个的音域呢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因为大提琴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中音和低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在我们的民族乐队当中呢，大提琴呢也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西洋乐器当中，唯一一件乐器是必须被我们中国的民族乐队所使用的，就是大提琴。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主要是讲一下大提琴的坐姿。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在电视上啊，在电影当中拉大提琴的演奏者的姿势都非常优美。那么作为课程呢，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坐姿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两个手在演奏过程当中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和基本姿势呢，不仅仅包括我们的坐姿，还包括我们左手的按弦的姿势和右手的持弓的方法。下面呢，我们就通过《小星星》这首乐曲来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了《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张博涵同学以前听过这首乐曲吗？
1: 我听过，老师。
0: 嗯，你听的是歌曲还是大提琴直接演奏的这首乐曲呀？
1: 我听的直接是大提琴演奏的乐曲。
0: 嗯，这首乐曲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优美、柔和和温柔。
0: 嗯，其实这一首乐曲呢，它是国外的一个儿歌，啊，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它的名字又叫《妈妈听我说》，实际上也是妈。

0: 妈妈和孩子之间，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啊，或者在一起做游戏的时候，大家一起唱的歌。那么这首歌谣呢，后来被改编成为乐曲。那么大提琴在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呢，它既可以独奏，又可以变奏，同时呢，还可以边拉边唱。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这首乐曲，
1: 对，
0: 是吧？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演奏和学习这首《小星星亮晶晶》这首乐曲。那么，看看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演奏方法？
2: 嗯，
0: 好，
1: 好，
0: 来吧。下面呢，我们就用《小星星亮晶晶》这首曲目来开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首先呢，要注意我们的坐姿呢要非常的优美大方自然啊，同时呢，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两个腿呢是自然的夹在琴的两侧旁边。有些同学呢就把琴放在膝盖的上边，有些同学呢坐得比较靠后，让这个琴呢躺在身上了，还有的同学呢脚呢特别的冲外啊，一个外八字啊，还有的同学呢可能把脚又放成了内八字。所以你刚才看到了我做的这些样子，是不是从姿势上都不好看呀？
2: 嗯，
0: 实际上这些姿势都会影响我们在演奏时候的发挥。好的，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来演奏一遍《小星星亮晶晶》。在你演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姿势要正确，两个腿要夹好琴，对，自然的，对，自然的坐下。好的，好，现在开始。

0: 的，好的，我要打断一下啊。那么刚才我讲了，我们整个的乐曲呢，在演奏的时候，除了要注意我们的基本姿势啊，还有你的功法之外呢，还应该考虑到什么呀？
1: 角度。
0: 啊。除了弓子的角度，那么还有我们的坐姿，还有手型，还有弓段，这个都属于我们大提琴技术的一些问题，还要注意什么？我们说的
2: 欢快一些。
0: 对，我们说到，其实我们在学习音乐，我们在拉乐器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这个音乐作品它带给你了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学习方法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一部分的感觉关起来了。那有的同学就问了，说音乐的表现不是就是得到特别大的演奏家啊，演奏家才能表现音乐吗？我们都是小朋友，我们就是把规格做好了就行了。这个话呢，只是说对了一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演奏家还是初学的学生，我们在学习作品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用心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带给我们的感受，对吧？
2: 嗯，
0: 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演奏。

对吧？首先你的心情真的是喜悦的。那么这首乐曲是不是它的名字也叫妈妈听我说，对吧？你跟妈妈说话的时候肯定不能板着面孔说妈妈你听我说吧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吧？肯定是特别开心的，对不对？所以呢，首先我们对这首乐曲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后用一个快乐的心态，然后节奏再往前走一点，好吗？再试一试。还有要注意你的弓子啊，刚才弓子稍微有一点歪啊，来。

0: 然后我们在拉完乐曲的时候要有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一个结束啊，不是好像这个音拉完了以后还有吗啊，让观众以为哦还有啊，其实是一个结束音，对吧？那么结束音呢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收尾，所以我们的这个弓呢要很好的收回来。这就好像我们上台要敬礼啊，演奏完了之后呢要谢幕一样，好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大提琴的独奏曲《东方红》。好，知道《东方红》是什么意思吗？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呀。你应该呢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有一部特别棒的作品，就是一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啊，就是用《东方红》这个名字来命名的。在整个那个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这个舞蹈演唱和器乐啊，非常的壮观。那么整个的这一部音乐的这个史诗当中呢，就是讲述了中国怎么样从一个苦难的啊这个民族，经过大家的奋斗斗争革命，最终呢成立了新中国。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有歌颂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位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样的唱词啊，所以我们在演奏这个作品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作品它的背景是什么，它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在教材里要把《东方红》作为一个初级的练习来让小朋友们了解呢？其实呢，就是让你们呢能够知道我们新中国是经过先辈的革命斗争牺牲了很多的生命和流了很多的鲜血换来的。就是在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在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时候，我们的教材里呢就放了《东方红》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品啊，其中的这个旋律啊可以说是老一辈的像你的爷爷奶奶呀，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呀，他们一定都知道这个作品啊。所以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作品呢，要怀有一种非常敬畏的心啊。那么《东方红》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它的歌词呢也有歌颂我们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代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作品啊。那现在呢，你开始演奏，在演奏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姿势啊。刚才我们讲过了，我们的腿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琴要夹好了，那么脚呢也不能外八字啊，不好看是吧，也不能内八字，因为我们的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实际上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坐姿，好吗？好的，现在我们开始演奏《东方红》。

好的，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啊。你看，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在这个旋律当中呢，饱含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拉这个的时候呢，不能表现出一个啊，还是稍微有一点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状态，而是应该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同时呢，要把弓啊，怎么样才能够音乐怎么样才能够表现出这种深深的敬意呢？所以我要把它拉得非常宽广啊。东方红这一首作品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用一个全弓在拉，而且它的力度。

0: 感受到了吗？所以说同样的两个音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还要不一样，不嗦嗦，这样就显得平了，是吧？嗦嗦拉哆拉，那这地方的歌词是什么？中国，中国，是吧？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是不是？所以再拉这两个音，虽然它是两个嗦，但是呢，它表达的感情是中国。啊，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的工字还要再饱满啊，内心还要更深情去表达出来这样的感情，好吗？我们再来一次啊。

0: 好，最后这个搜是几拍呀？
1: 一共有四拍。
0: 对，那么四拍呢，我们就应该把它拉够了，对不对？如果最后一个音是四拍结尾的话，这个时候要跟同学们说，每一次我们的结尾的四拍实际上并不是只拉到四拍，而是应该拉到第五拍的时候结束。这样的话，这个音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因为你刚拉到四的时候，这个四还没有完成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一个音，卢老师，我们一起来演奏一下啊。我们最后一个音从 re mi re do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预备，请。

这样就更吸引人了，对不对？而且你自己呢也感觉拉得非常的舒畅，非常的投入，对吗？很好。好的，我们今天呢学习了《东方红》这首作品，同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需要非常好的运用我们的全弓，在演奏全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力量的均匀的分配。那么这首乐曲呢，它表达了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那么在我们演奏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非常好的运用全弓的技巧之外呢，我们还要用心去体会音乐。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先到这里。练琴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坚持坚持再坚持。学习音乐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缺少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但是只要在前进的路上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你终将会有收获。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1: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2: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3: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箭，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5: 别着急，哎，
4: 好，漂亮，
5: 别着急，
4: 看准时机，
5: 一圈，哎，对，
4: 是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5: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2: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5: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2: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5: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一号把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把位王龙宇。
1: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那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2: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0: 好，开始。
1: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叫林静子。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那么的打射箭呢，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他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3亿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4: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上那一下，
1: 拽一下，
4: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怎么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1: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5: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6: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7: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先用一术，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地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素中求深。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4: 不管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器。

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欢喜欢喜，或者啊，或者啊，好的。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玩玩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玩玩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玩玩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玩玩。
1: 开下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

0: 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河满塘，大荔县

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0: 洪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洪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洪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洪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洪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崇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崇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

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

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国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二十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一万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力取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

那茶厨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1: 茶刀割出来吃，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

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0: 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百年大街的心声。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对于长春人来说，新民大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只有1445米，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这里曾经是

为满洲国的顺天大街，沿街静静伫立的历史建筑，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长春对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提升，我与有荣焉啊，很荣幸成为了您长春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0: 西宁大街在2012年的时候被评为了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是我们吉林省的首条，也是现在的唯一一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一座博物馆就是一个大课堂，通过我们内部对它的这种改造，既保留了建筑物的肌理在，同时我们也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赋能，让它焕发了新的生机。这个就是我们去做博物馆的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历史，然后致敬过去。
1: 伪满的国务院的旧址大楼上面的这个塔楼，现在已经是咱们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一个主楼了，就代表着我们可以正式直面那段历史了，也是代表民族自信起来了。我们所说改造一条街，自信一座城。
0: 曾经这一条百年历史大街，大家呢对于这段历史呢都是会避之不谈，都感觉呢它代表着是我们中华民族苦难的创伤史。但是我们想，历史建筑是无罪的。金陵大街的改造工程历时5个月，最大的突破就是拆除了3724米的院落围墙。透过拆墙透绿，让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到这些历史建筑，就让大家去唤醒了民族最内心深处的这种自信。大家走到这条大街上，看到我们中华人民取得了14年艰苦卓绝的这样民族的一个胜利，然后同时这条大街上除了30年代的伪满时期的建筑之外，也有我们自己在50年代建设的民族形式建筑，包括近年的建筑，大家可以通过一条街来品读、来了解一座城。首先向上指展板，好，眼神看向指尖。从2016年年末，我成为了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名实习讲解员，到现在可以说是走过了整整9个年头了。在这份岗位上呢，我觉得讲解词一定是要越背越厚的，因为你的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问出不同的问题，所以说每一次每一场讲解，我都会把它当作我人生的第一场讲解来讲。
1: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有一批很厉害的人，他们来到东北建设长春了，就为了纪念这些很厉害的科学家呀和文化名人，我们就叫向北号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身为一名讲解员，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的传播者。
1: 那你们呢，是第一次参观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了是吗？
2: 我来过。
1: 好，小妹妹给我们分享一下感觉西宁大街有哪些变化。
2: 就觉得这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
1: 历史文化博物馆多了啊。好，
3: 那个砖
1: 变了，非常棒啊。刚才这位小朋友要给我们分享什么？
4: 他的围墙就是没了。
1: 是的，非常棒啊，让我们可以和这些历史建筑物呢更加近距离的去接触了，对吧？
0: 讲好家乡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来这种东北孩子爱家乡、东北孩子爱东北这样的情怀，从小就植根于他们的心中。
1: 点妆成功。嗨，我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小曼，今天带大家沉浸式感受位于西宁大街历史

0: 是文化街区上的建东方即时响宴，可以看到我已经变身成我们满族的传统服饰，换装成功，按照我们的号码牌来寻找我们的座位吧。
1: 我很荣幸也成为了一名我们长春文旅的推荐官。面对着观众讲解，可能这一次最多也就能讲10到20个人，但是我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进行讲的话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0: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之间，通过参秀的形式，把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吉菜融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粉丝先吃。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有一座城能把四季比作诗，长春必在其中。正是通过对这条大街的改变，也让我们这座城市变得更加自信起来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30年来，无论是求学，包括到现在工作，都没有离开我的家乡，传播着家乡、讲述家乡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也要把我这份幸福，通过我的一线的讲解工作，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是长春姑娘王曼，我把家乡讲给你听。

0: 谢谢谢谢，守护之君，守护之君，
1: 红颜知己，
2: 点点关注，哈哈
1: 哈，金黄大饼，
3: 涵养水平，
1: 谈谈你们，老铁们老铁们，你也想吃啊？一会儿过来吃啊！
4: 顶叔做的非常快，
5: 凌波微步，
4: 好几分钟。
1: 好嘞。
6: 名字我叫龚宝清，宝盖龚。好多顾客啊都叫我饼叔，年龄就得有50岁了吧。干那个灌饼，风风雨雨干了就16年了。
7: 这是标准的4两。
6: 4:45，我的闹铃就响，5点就开始和面。和面我的面都是用烫面，这样和的面比较软和。快6:30的时候装车，6:40到了那个出摊的地方。
8: 出摊。
6: 擀面的时候，里面要抹上点油酥，再把面包起来以后，擀上一个饼的形状，放到锅上以后，受热以后，这个饼就能起泡泡，起泡了以后才能把鸡蛋灌进去。烫饼的时候也是要火大、火快、火急啊，尽量是很快的速度做出个饼来。顾客来了都很着急啊，来了就哪个饼是我的，啊，快不快？只有是这话，你就是尽快的速度把这个东西给人拿到手，给人吃上。
9: 经常过来的，将近20年。
10: 他这个饼实惠啊，而且他比较实在。
11: 主要就是每次他老是少用，老是占你便宜是吧？
12: 没有。
6: 我们厂原来是兵工厂，其实效益一直也不行，打个月半年不发工资。后来我们没办法呀，小孩们要上学呀，总得有点这个经济收入。刚开始做灌饼，其实做的不如人家刚开始，酱啥的。还有辣椒酱什么的都是自己根据那个我们东北传统的做法自己研制的，口感更好一些，慢慢的就生意就越来越好了。直播这个吧，应该还是感谢一个小快递哥，快递哥他吃我饼，老吃我饼。后来有一天他就说了，你这个灌饼应该搞直播有意思，还能宣传。我说行，你这个说法有道理。
13: 他的本性就是性格非常好，非常乐。我跟他搞对象，这个人就是不管说话不说话，他老是笑呵呵，老是乐呵呵的。
14: 外国的，哪个国家的？本溪的，老乡嘛，本溪的，怎么能来不了呢？不远，坐火车就20多个小时吧。
6: 直播平台里面好多都是唱歌呀，什么逗笑话啊。我上去就是在那烙饼，他们觉得感兴趣这个烙饼。
1: 本省的尽量明天上午就到啊，一定要叮嘱一下。
6: 就是我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就是活着就是生意，挣钱只是游戏，啊，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谛。我就这句话，现在我就老说这句话，保持心情快乐，身体健康，这是我重要的目的。我一个是勉励我自己。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弹的轰鸣声。

0: 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俗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这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3: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保护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

0: 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宏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就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解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3: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4: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3: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5: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6: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7: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

0: 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冬库里临摹。
1: 你那个冬库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库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2: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0: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3: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2: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4: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3: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1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5: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架得很厉害。
4: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3: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5: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问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6: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

0: 已经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笔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3: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4: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5: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

0: 我要到敦煌去。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

0: 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1: 当时常州到南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东方笔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州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诗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啊、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气韵，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4: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5: 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

0: 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肺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家伙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2: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3: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

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玺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食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

0: 卷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1: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十二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2: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4: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2: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5: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2: 嗯，非常好。好。
6: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2: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

0: 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不足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寿面文。
1: 神人寿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丛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8幅的神人寿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0: 神徽文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璧圆向天、琮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寿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2: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了不起了？
3: 是。
2: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3: 好。
4: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14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

0: 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砧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槽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槽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0: 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1: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瓢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在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0: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0: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0: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

0: 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梁主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1: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梁主文明消失了吗？
0: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3: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1: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

0: 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1: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2: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3: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0: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4: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6: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7: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4: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设了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和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他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

0: 长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1: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2: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3: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
0: 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3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3: 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 毅然而然的。

0: 去了台湾。
1: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仲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仲轩励精图治，使得整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仲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仲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仲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王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1: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0: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砖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1: 赵公砖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4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砖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3: 人有可为，也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畏精神。
1: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

0: 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1: 那个很少的，每个多一点哈。
2: 可以，可以。
1: 尝尝一下。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

0: 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0,000，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新来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虽然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管道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巴，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2: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1.5丈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2: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3: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

0: 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1: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2: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1: 我就知道说我们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
2: 就放弃，
1: 你放弃就没人做。
2: 没人做。
1: 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1: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1: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3: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5: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

0: 就这样闪了一下。
1: 严重吗？后来
0: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两个月
1: 啊，两个
0: 月才好的，就是腰部
1: 啊
0: 严重性的扭伤了。
2: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乌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唐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0: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2: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4: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3: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4: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3: 对。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4: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6: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3: 爱国很好。
6: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4: 豪放派诗人
3: 对，说出来了。
7: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4: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3: 对对对。
4: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8: 破阵子，为臣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夏日，50天班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

0: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下。
1: 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2: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3: 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

0: 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0: 好，
2: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 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6: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7: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
2: 嗯，
0: 你试一下。
7: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7: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7: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7: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7: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嗯，
8: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哎，孙老师，
2: 您好。
8: 您好，您好。
0: 嗯，
8: 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
0: 嗯，
2: 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嗯，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9: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泥照灯看剑，梦回春。

0: 小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嗯，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请杨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第十一集建国定都。
1: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的610名工农兵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是从这里叫起的。
2: 打起精神来，快点，快！不错。耶稣大正开着呢，富贵哥才有空到这儿来。拦住他问问大会的情况。

0: 干嘛去啊？
1: 吓我一跳。去给你们杨团长送会议材料。
0: 有啥新指示？快让我看看。
1: 你别嘛，站什么都看着呢。
0: 我也想和你一样去大会现场听毛主席讲话。
1: 会场下午需要加派保卫人员，我去向上级申请，杨团长应该能让你去。
0: 太好了。
1: 去之前先买。
0: 都跟娘学学了。哎呀，不管了。哎呦，
1: 小瑞，咱该走了。你咋了？
0: 没事。被富哥哥知道我房哥衣服都扎到手，多丢人啊！
1: 藏啥好东西呢？
0: 我没藏啥。
1: 我来帮你缝吧。
0: 要不说富贵哥最厉害了，啥都难不到你。
1: 哟，新鞋啊。嘿嘿。好了，赶紧穿上走吧。

0: 这几位是下午加派负责警卫的同志，交给你了。
1: 欢迎欢迎，小蕊连长，你好。
2: 你好，能不能让我的位置离会场近一点？我想听听毛主席讲话。
1: 好，我尽量安排。
3: 报告，有紧急任务，杨团长让小瑞连长立刻归队。
2: 哦，我好不容易才过来。团长，找我啥事儿？
4: 没精打采的，怎么了？
2: 好不容易有个能听听伊苏大的机会，结果您一个命令我就回来了。
4: 你小子以为站在会场门口就是守卫伊苏大了？只有坚定执行革命任务的战士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战士。
2: 是，我懂了。
4: 懂了就好。集合，同志们，情报说有小股白匪特务打算潜入苏区破坏伊苏大会议，我部奉命进行拦截，大伙可别砸了咱独立团的招牌，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出发。
6: 长官，这次任务要怎么做呀？
7: 共党这次会议十分重要，防护也必然严密，我们分两路潜入。孙组长，你带人走南边的树林。
6: 遵命。
8: 是。
7: 陈实，你带另一队走北边。
9: 是。
7: 我会在后策应，潜入苏区后乱子闹得越大越好，让他们的大会开得再热闹些。
4: 我们不知道白匪特务具体会从哪里潜入，所以必须分散把守各个道口。营长，你带队负责北边山林，在这里、这里和这里埋伏，一旦有可疑人员就给我包了饺子。
3: 是。
4: 小瑞，带你的人给我卡住南边的隘口，严密盘查。
2: 是，您就瞧好了。
4: 我们绝不允许白匪特务破坏伊苏大。
5: 是。
10: 停，你们不要动，在这里等着。这里地势险要，是设伏的好地方。断口很新，是刚折断的，看来人不少啊。

0: 撤！周围有埋伏。看来红军是在四面撒网呢。对，我那条路线极少有人走，居然也设了埋伏，所以先回来报告。那你有什么想法？既然红军分散防守，那我们就不要再分兵，应该集中兵力，从一点上突破。
1: 南边的商隘地势狭窄，藏不下太多人，倒很合适。要不要让孙组长也撤回来？
2: 好，我正想亲自会一会那些红军，到时候看我眼色行事。
3: 是。
2: 停。
3: 你们是做什么的？哎呀，小同志，我们是从白区往苏区送物资的，
0: 请出示你们的路条。啊，有，我这就给您拿啊。不对，路条这么重要，怎么会不贴身带上？一旦交上火，我们就从侧翼攻击。
4: 是白匪特务，打！开火！我去接应吴队长。啊！不好，
3: 白匪还有埋伏，
4: 看到我们了！集中火力，出击！上去！所有红军！
3: 连长，快！白
0: 匪的突击点在南边。我的枪呢？连长，伤得不轻，需要休息。
3: 答应了，团长，要守卫一族的。
4: 冲上去，干掉所有红军！
0: 长官。
4: 我觉得先撤为妙。为什么？
5: 红军既然四面撒网，不仅必有援军，我们没能速战速决，恐怕会被反包围。
4: 报告，现有大股红军正在靠近。
5: 来得还真快，
4: 撤！
5: 这边。
6: 团长，我少说话，快送医疗所。
7: 由于外围的保卫措施严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顺利进行。

0: 国宪法大纲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并在大会开幕当天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年11月7日到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小瑞却因参加外围的警戒任务而光荣负伤，在医疗所接受治疗。
1: 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2: 啊，感觉好多了。
1: 按时吃药，很快就会痊愈的。
2: 嗯。
1: 小瑞，你今天感觉怎么样？这家伙刚能下地就开始不安分了。站住！不配合治疗又想开溜啊。
3: 小娇，我身体好着呢，你看，哎，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就放我回部队吧。不信你看，哎呦，
1: 少装蒜，跟我回去老老实实吃药养伤。
3: 咱医疗所的药

0: 这么紧张，其他战士比我更需要。啊，我知道，那你也不能乱跑啊，万一伤口……
1: 啊，富贵哥来了！
0: 气死我了！别乱跑，小心伤口！
1: 哎，小瑞，恢复的不错呀，
0: 杨所长好。嗯，
1: 所长，小晶，我正要找你呢。
0: 又有生病原来了吗？
1: 咱医疗所的草药快用完了，你得再去采点。
0: 好，我马上就去。小瑞，好好养伤，这也是革命任务。不是，保证完成任务。
1: 看你还跑，
0: 跟我回病房。哎哎，轻点轻点，我可是伤员。那你自己回去，我还要上山采药呢。
2: 小静，我陪你去采药好不好？这样能多采一些回来，治疗更多同志。
0: 那说好了，上山后要听我的指挥哦。
2: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

0: 在医疗所杜宽闷得生锈了。小静，要是咱们的医疗所不再缺药，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采药，同志们也能得到及时治疗啊？
1: 哎，就连红军总医院能建立起来都不容易，咱这个小医疗所哪还能奢望那么多？
0: 红军总医院是咋建的？你快说说。
1: 我也是听杨所长说的，那还是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毛坪医院，那是咱们创办的第一所红军医院。但到了1928年，由于白匪军的进攻，战斗频繁，咱们的伤员不断增加，但医疗条件有限，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西药严重匮乏，就发动大家上山采种草药进行治疗。再后来，毛委员带着队伍下山，创建了赣南闽西苏区，就把红军医院搬到兴国茶岭，成立了红军总医院。
0: 原来是这样，咱瑞金啥时候也能有个大医院啊？
1: 听杨所长说，以后在瑞金也要建立中央的红色医院，到那时条件就会更好了。
0: 嗯，
1: 药材好了，我们回去吧。
0: 好。
1: 你回病房好好休息，我去把草药给杨所长。
0: 好。
2: 您回去啊，把这草药熬了喝下去，就不闹肚子了。
3: 哎，谢谢谢谢。嗯、哎，你不是小晶吗？
1: 刘大叔。
3: 哎，你这妮子可急死你爹娘了。哎。
2: 小晶，你和刘大叔认识啊？
1: 是我同村的邻居。所长，我去给伤病员做检查了。
2: 哦，
1: 还好伤口没有感染。
0: 你咋哭了？是不是我的伤又加重了？怎么办？我的伤加重了。
1: 净胡说八道，瞎琢磨。
0: 哦，
1: 说正经的，我可能要离开医疗所了。
0: 哦，为啥？
1: 刚才遇到了村里的熟人，我家里人要是知道我在这儿，会逼我回去嫁人。
0: 哦、嫁人？喜事儿啊！
1: 可我根本就不情愿，我不愿意，我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4: 小金啊，人家刘二狗身强体壮，长得也不赖，是个好后生呀。
1: 我和他都不认识，凭啥就嫁给他？
4: 我嫁给你爹时也不认识呀。
1: 你们那是封建包办婚姻。
5: 反了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你说了算。
1: 我要等爷爷采药回来。

0: 你会给我做主？
1: 怎么回事？我和你娘做主。
2: 要嫁你嫁，我不去。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女啊！
1: 小金他爹，别气坏了身子。小金，快给你爹赔不是。
2: 凭啥？哎呀，
1: 我又没错，反正打死我也不嫁。
2: 我这就打死你呀！
1: 别别别，小金可是你亲生的呀。好，不嫁就不嫁。小金啊，去柴房抱点柴火，咱先把饭做了。

0: 我跟亲家早就说好了，明天刘二狗就来迎亲。
1: 不行，我必须逃出去。
0: 锁头根本弄不开。

0: 行，窗户太小，我出不去。我该怎么办？爷爷，
1: 嘘，小静啊，你的事儿我都知道吧。
0: 爷爷，我不要嫁给我不认识的人。
1: 我明白，走吧，小静，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啊，爷爷你。我从家里逃出来后就参加了红军，然后杨所长看我懂草药，就让我来医疗所工作了。
2: 岂有此理。哎呦
3: 哎呦，富贵
4: 来看小瑞吗？
3: 是啊，团长您这是去哪儿？
4: 马上就不是喽，接上级命令，我即将转任咱们乡的苏维埃主席。
3: 啊，可那就不能上战场了。
4: 身为革命战士，要服从组织安排。你快去吧。
3: 是，
4: 我还要去交接工作呢。
3: 好，
2: 小青你别急，我去找富贵哥想办法。
0: 哎，富贵哥来了。
2: 你别想骗我。
5: 找我干啥？
2: 富贵哥，你快听我说。
3: 原来是这样。对了，
5: 小青，你现在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解除封建包办婚姻。
2: 啥法律啊？
5: 这次医苏大会除了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外，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等法律条文。其中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0: 真的吗？
5: 当然了，据说结婚证都已经设计好了。
2: 小静，这回有办法了。

0: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苏武牧羊出自《汉书·苏武传》。
1: 臣苏武，定不辱使命。
0: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苏武持节出使匈奴，维护双方和平友好。不料副使张胜卷入匈奴内乱，
2: 单于勃然大怒，抓捕张胜，强行扣留苏武。
3: 你若愿意归降，可免一死，还有高官重金，怎么样？
4: 大汉使臣宁死不降。
0: 匈奴将苏武关进阴冷地窖，断绝饮食。他可饮积雪，积绝毡毛，但绝不低头。
5: 等公羊生出小羊，便能放你回归故土。
6: 如今亲友离散，你这般死守气节，终究是白白受苦啊！
7: 身为汉臣，持节守心，纵埋骨荒原，已绝不屈膝叛国。
0: 在苦寒的北海，苏武坚守着自己的气节，青丝变白。紧握使节，常常眺望南方，那是大汉方向。不使叩首而归。
8: 臣苏武不辱使命。
0: 苏武牧羊绝境混不住对家国的执念，他19年不低头，用忠贞的品格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

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炭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四千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1: 来，岳指导，请坐。
2: 哎，
1: 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2: 谢谢。
1: 我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啊
2: 嗯、
1: 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2: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嗯、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
1: 啊，
2: 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机，然后角度的变化、嗯、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这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
1: 嗯，
2: 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2: 哎、团队的配合。对、
1: 嗯、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2: 啊，是
1: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2: 对，
1: 都有可能。
2: 对不对嗯，
1: 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嗯、是速度滑冰。
2: 对对 对, 对、嗯、
1: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2: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女冰壶的这种结缘。
1: 嗯，
2: 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1: 对，
2: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样的、嗯、
1: 它的技术特点

0: 不一样。
1: 哎，对，他要求你的这个摆臂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弯道啊，就等等一些系列的东西。
0: 对。
1: 然后这三个教练教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挺懵的，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下一步我要干什么？
0: 那时候你多大的时候？
1: 十几岁。
0: 十几岁。
1: 嗯，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1: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然后是在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啊、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挂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啊、嗯，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而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了。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啊，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刚接触冰壶，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啊、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然后我就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哎，最后我们拿了一个冠军，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0: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1: 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这个还是这个，先把这打掉吧。
3: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打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好的，从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瑞典队继续站位，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
2: OK，
3: 好的。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他选择了进营，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冰加油，
0: 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1: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一匹黑马、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 没有换过啊、嗯。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嗯，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感应的啊、嗯。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嗯，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长出来的。然后到了就是20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0: 对，
1: 然后后边的全胜，
0: 对，
1: 嗯，然后
0: 十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1: 对对对，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连胜连胜。
0: 那20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1: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嗯、啊，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0: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嗯、
1: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再回来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8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嗯啊，柳英和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英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0: 是紧张还是兴奋？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1: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0: 是一个比赛型选手啊、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这个就是四垒想要的效果、嗯、我会更加兴奋，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嗯、就一定要让大家稳定啊、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队就是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失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0: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
1: 会有？
0: 有吗？
1: 会有会有。嗯，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0: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1: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嗯、然后
0: 望子成龙，
1: 哎，对对对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啊、嗯嗯、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3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
0: 对，
1: 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3场我们出局了，然后
0: 连输3场，
1: 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啊、然后
0: 心气儿正盛的时候，
1: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嗯，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 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0: 对，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的。
1: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然后当时我们姐几个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然后说干什么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姐几个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但是还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这种热爱。其实我们过，其实现在我觉得，就当我作为教练，我回头去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就是教练家，就以家长身份对于你这种就是期盼和认可，然后不希望你出现什么样的这个弯路和错，他想激励你更好。
0: 所以你们2009年的话，世锦赛夺冠之后，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一定是奔着冠军去的，对不对？
1: 对对，是这样。
0: 那会儿压力大吗？
1: 我觉得还挺大的，还挺大的，因为就是当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确实也是，出现了就是说不允许自己失误，不允许队友失误，然后呢，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心态这块有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包括就是这个关注的点，更多的人关注，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4: 中国队的队员呢是根据对方的投球啊，看对方的投球的情况，算他们的时间，过两条前进线的时间来参考，确定自己的投球。漂亮！力量小了，要使劲的擦冰。哇，三分！中国队四分，偷到了四分，在这一局12-6，比赛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女子冰壶的铜牌，为中国获得了集体项目奥运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0: 成就感更大，还是说遗憾更多？这枚铜牌，
1: 我觉得成就的点可能大过于遗憾，但是遗憾的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颜色换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要去在每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有一定的这种磕磕绊绊嘛，才能成长得更快。
0: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你是逐渐淡出了国家队哈，但是你自己说过，说我并没有离开冰壶。
1: 对，
0: 这个怎么讲？
1: 就我们整个已经把冰壶就是真正的就是理解成就是自己的一份事业了，然后就更想的去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就是爱上了冰壶。就包括就是虽然说索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到达一定的这种就是最好的状态去拿到想要的这个最好的成绩，
0: 成绩没有拿到最好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就当时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是面临着就是要找一定的这种稳定的地儿，然后去安置自己。但是我觉得不管我在什么位置，或者是我上哪儿，我觉得如果说国家队回来进入国家队，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了，就是同点同线同一个力量来，然后马上把壶的问题先看出来。
0: 所以在你执教轮椅冰壶国家队之前，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教过残疾人轮椅冰壶。
1: 没有。
0: 所以那你前期的时候那个适应的过程快吗？或者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挑战应该是先是和他们沟通，就怎么能更好的就是我们融为一体呀？因为毕竟之前我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没有过多的去跟他们接触，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沟通和这个就是接触，包括就是对这个项目的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我都要马上的就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我认知的东西。
0: 所以你一开始也并没有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
1: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先拿牌儿。我也是这么理解，然后我也是这么告诉自己，就是我过来以后我要帮着他们去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呢尽量的就是说在我的 对于冰壶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的经验上，我要让他们少走弯路。
0: 你有担心过自己教不好吗？
1: 没有，从我骨子里，从我认知里，我就觉得我既然选择了，我就要去做好。
0: 那你觉得对于残疾人运动员来说，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要想从事体育，

0: 是心理方面还是说身体方面的？
1: 身体。身体，先是身体。那么你在你得到一定的这种训练之后，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影响了自己。到达一定的这个成绩之后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是考验个人的这种心态了，就稳定。
0: 那心态方面实际上就和健全运动员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没有，
0: 还是不一样是吗？
1: 不，就是我觉得其实就一样了，已经开始
0: 一样了
1: ，就是你渴望去赢，那么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残疾人冰壶和我们健全冰壶，我觉得那个时候区分就是，你的心态调整不好，就算你赢大分赢比赛，你也可能会输掉比赛。我觉得就是心态的变化啊。那么如果说你大分输比赛，那么比赛没有结束，时间还在走，那么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状态，然后你能给它反超？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包括我现在带我的这支队伍，我都是这么认为，我也这包括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队员，我说你们现在不是在跟对手打比赛，你们是在跟自己心理打比赛，你的心理的成熟度稳定，你就会能发挥得很好。
0: 对，
1: 现在我的这些运动员当中，他们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期的，然后呢就是也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那个陈建新，他就说是轮椅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就是18岁那年，他就爱玩嘛，然后骑摩托车，在这种就是山道上，就是一面是就是拐弯嘛，就一面是创造自己的这个山，一面就掉下去了，然后和这个大车交错，那一瞬间，就把自己就真的就变成了高位截瘫，然后想放弃，想自杀，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是有这么个这个项目在电视上啊，还是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觉得也挺好的，那自己也要给自己这种就是包括就是家人对你的这种，就是鼓励吧，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接触了这个轮椅冰壶。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拿到这个首枚的这个突破性的这种金牌，然后当时采访，我记得他就说是感谢冰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觉得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
1: 对，确实是，而且就是当我带就是轮椅冰壶运动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我说真的是，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要是有他们的这种训练的状态和这种认知，我那个时候当运动员的时候，你会有懈怠，在你训练的时候你会想偷点懒，你会想恨不得上个厕所我都能歇会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轮椅冰壶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这个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0: 就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1: 意识特别强，
0: 非常非常强。
1: 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0: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

0: 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1: 对对，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嗯，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2: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

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

有的时候啊，当你下了一个决定，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岳清爽推开训练馆大门的那一刻才真的来临。当他面对这些身体受限，但眼神中同样燃烧着斗志的残疾运动员时，他过去的冠军经验几乎归零。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轮椅冰壶的技战术，更是如何放下自己作为冠军的我，去理解、倾听，并最终融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他需要搭建的不仅仅是个人技战术，而是信任这座桥。建立信任是所有团队走向卓越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要将身体的不便与内心的顾虑通通交付给队友。对我们而言，在学习和工作中又何尝不需要这种敢于合作与托付的勇气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是如何用冰壶作为语言，共同书写出一份关于信任的答卷。

了，你现在推是这块这块，别往里翻。健全人这块，其实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他要通过顽强的这种，就是说，扫兵能力，然后去达到他要想要的这个位置，就真正的就是说，下棋一样，你停在那个位置，就是扫完兵的他是滑的，跟我们正常推，比如说我们正常推，在这个场整场比赛当中，可能我们接近于12秒的力量。但是通过他们扫兵有了变化以后，可能我就要非常轻轻的投。那么其实我们轮椅冰壶运动员呢，他是没有通过扫兵来弥补，我们只能是靠着就是投出去的这一下，然后把这壶放到他最终的位置上，完全是靠他自己这个停在那块。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是会更有挑战性，会更需要每个队员对于自己的这种